0: 经查，这个犯罪团伙成员分散于多省市，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形成完整违法犯罪链条。其中杨某某、张某就瞄准了热门景点景区的预约需求，针对多个官方预约系统编写非法抢票软件，并且对外兜售。张某某购得软件之后呢，搭建线下的运营团队，在互联网招揽客源，使用软件批量抢占门票和预约名额，并且加价出售，从中非法牟利。人少免费，小众秘境，随手出大片。那么刷到这样的搭配着美景的文案，您是不是也会有所心动呢？暑期啊，社交平台推荐小众探险，一些没有开发区域变成了户外圣地，吸引大量的游客奔赴。滤镜背后，暗流山洪、湿滑崖壁、通信盲区等等风险却往往不被提及。近年来，这类所谓的秘境变险境的事故屡屡发生。那么根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去年我国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 41.2%。 那么其中山地事故379起，山地活动成为事故最集中的领域。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是硬核科技，这样的超市你见过吗？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企业进来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一个条形码把过去锁在抽屉里的复杂论文变成了企业一眼就能看懂的可视化商品。目前成果超市模式已经在广东珠海、广东江门、福建宁德、浙江温州、湖北武汉，还有山东济南以及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落地了，并且这个各地并非简单复制，而是结合当地的产业特色进行了一个本土化的改造。与此同时全国多地也涌现出了各具特色的科技类的超市。那么这些平台呢，各称各异名称各异，但是核心理念相通，把科研资源上架，让企业去自由的选择。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十个城市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成果超市或者是科技服务超市。那么科技成果上货架那么这种创新的模式让成果是触手可及。头疼脑热、体检报告看不懂，或者是深夜突然不舒服等等，遇到这些情况，越来越多人习惯性的先掏出手机问一问 AI。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发布了一项1333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超九成的受访者用 AI 查询过病情，获取过就医建议。近六成受访者认为过度依赖 AI 咨询健康问题容易引发焦虑。此刻是早间的8:12，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也提示大家今天是有暴雨的天气所以各位出行之前家里门窗关关好，带好雨具。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

0: 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
4: 禁大麻，按照每公斤3万泰铢的标准实施新的罚款措施。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评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大约18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大致相当于2025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不过呢，数据没有涵盖人员伤亡的关联损失。近期高温、干旱、山火等侵袭欧洲多地，世界气象组织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而且这一趋势8月份仍在延续当中。此刻是早间的8:20，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依然是有雨的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7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3度左右，各位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好，张靓颖的这首歌《花开的声音》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6: 我是普金瑞。
7: 我是朱一诺。
8: 我是焕然。
5: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7: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9: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0: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

0: 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0: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6: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88.8 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7: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8: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看到运河路中山东路车辆会比较繁忙，800万附近车辆也是有明显的集中，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南区大道上整体的通行节奏都慢了起来，车辆还是比较密集的，特别在几个路口都有排队的现象。在孟西广场往学府路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会比较大。再来关注到黄山南路一线，来往车辆越来越多，电动车辆在这里也会占据一股主力，大家通过实际的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9: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受到台风外围影响，今天咱们镇江大概率又是泡在雨里，空气湿度拉得很满，非常潮湿。全天气温呢徘徊在24度到27度，温度不算太高。但是出门的话呀，也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雨具一定要随身带着。雨天地面湿滑，能见度一般，开车骑车的朋友都请放慢速度，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下面的时间一起来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夏季用电负荷猛增啊，电煤保供进入了最吃紧的时候。依托完善的供铁水多式联运枢纽体系，镇江打通港口限煤、密闭储煤以及铁路直达的全链条运输通道，以高效联运畅通能源，保供生命线。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胡静的报道。
10: 作为长三角重要的江海联运枢纽，镇江充分发挥多式联运资源优势，构建起港口卸船、密闭储煤、铁路直发的。
11: 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2: 我是朱明君。
13: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4: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
15: 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

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运德社区开展送医进站点守护零距离骑手健康关爱活动，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你的血压还比较平稳，平时呢注意这个清淡饮食。
2: 活动中，医护人员为骑手们带来了健康义诊和健康科普，安排了血压、血糖、心率检测，还有中医搭脉、肩颈按摩等项目。现场还设置了反诈宣传和政策咨询专区，民警结合骑手平时容易遇到的虚假接单、兼职刷单骗局等案例，讲解防骗技巧。社区工作人员则向骑手解读灵活就业、社保缴纳、公租房申请等相关政策。外卖骑手李晒晒
3: 对这个身体健康肯定是有帮助的，一些就是法律的盲区，对吧？这边全部都讲解成清楚了。
2: 运德社区党委委员吴颖燕：
4: 接下来我们社区会把健康服务形成常态化机制，定期开展免费义诊，联动社区医院，针对性开设健康科普课堂，同步按需发放常用药品和防暑防护物资。权益服务方面会联动法务、就业等相关部门，定期开展免费法律咨询、劳务政策解读专场，帮大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纠纷难题，尽可能帮大家解决工作和生活里的实际顾虑。
0: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全市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国网镇江供电公司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以最快速度抢修线路，恢复供电，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5: 受狂风暴雨影响，京口区雨山路附近一棵大树被风刮倒，砸断了两根导线，造成石千福长江 EY33 线断线故障，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用电。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抢修工作负责人耿斌：
6: 我们立即组织30多名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经过4个多小时的作业，成功恢复了线路正常运行，保障用户在台风过境期间的可靠用电。
5: 在

雨或雷雨，23度到29度。后天全是多云，22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22度到23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金润大道现在会比较拥堵一些，在和九华山路的交叉口通行节奏略微缓慢。南徐大道上车辆依旧会比较密集，几个路口的消化速度相对缓慢。中山西路的南北方向可以看到，这里的车道上也是排满了等待的车流。目前在北辅路相对忙碌，经过路口的时候，电动车辆也是集结成大部队，大家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谨慎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江宁服务区1公里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有左侧两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同时 G15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白羊湖服务区附近以及董邦枢纽路段现场也都是车道缓斜的情况，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管网集团昨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的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供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站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连宜管道连淮段投产之后，与已经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最终输送至我国东部原油枢纽宜征站，日输量最高可以达到7万吨，服务保障江苏省及长江沿线炼化企业，有效提升长江沿线用户用能多通道的资源保障能力，对我国长三角区域油气管的布局优化，进口的原油资源统一调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来关注，昨天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了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的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当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每平均时速每小时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而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

0: 你是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比如说向法院提起诉讼啊。这个一般像这种案子的案由呢，会是像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因为它跟这个平台之间是基于一个网络的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啊，所以一般是这么考虑的。
1: 那我们也谢谢孙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6: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7: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6: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7: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6: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8: 张爷爷好。
6: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8: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6: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9: 爸，爸，
6: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9: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0: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11: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鹏孙律师。再次欢迎孙律师做客节目。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看到听众向先生反映，在4月24号呢，向先生在樱花洗衣机品牌店购入了一台洗衣机，商品标注36个月的质保。那么向先生呢，在第三次使用这个洗衣机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洗衣机有这个焦糊味，然后机器呢出现无法运转的情况。在5月25号，向先生联系了商家报修，并且提交了相关的材料以及故障的视频。当时商家承诺啊1到3天处理，但是迟迟没有安排上门维修。5月30号和6月7号2天呢，向先生分别2次追问维修的情况，客服以此前师傅受伤，已改派师傅为由，还有呢说加急中来进行回应。 但是呢，目前到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个。

0: 及其的故障仍然是没有人进行处置。孙律师，
1: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就是如果说目前根据向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来看呢，首先他有一个这种拖延维修的这么一个情况在里面啊，就是向他也反映了，然后他呢也不是说没有给回应，给了回应，但是一直就是光说不做的感觉，
0: 就是一直在拖延嘛，对吧？
1: 那其实根据这个消法的规定呢，这个经营者对于消费者的这种维修要求啊，他肯定如果说有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他就属于一个违法的行为。而且更何况在这个事情里面，商家是一开始是有了一个给出一个承诺的，说啊我们1到3天处理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1到3天处理，商家给出这么一个回应好像就是一个口头的一个答复，其实在法律上它就是一个承诺，它就是对于你发出这么一个服务的需求的这个要约之后，然后商家你可以说我们尽快安排时间，如果你不能确定你可以说不尽快安排，但如果你给出了1到3天处理，那么其实你就已经构成一个承诺，构成了一个合同义务，那么你后来没有按照这个做，那显然就是一个违约啊。另外呢，还刚才说到什么一个师傅受伤啊，这显然这是你们内部的一个问题啊。师傅受伤这不是一个免责的理由啊，不能以此来拖延这个消费者的合理的诉求。
0: 那如果这个品牌方一直是拖延，没有对于向先生反映的洗衣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售后维修，那么向先生可不可以直接要求，比如说像换机或者是退款呢？
1: 好，我们先来说这个退款啊。其实我觉得从向先生的角度来说，这个品牌这么一个对于消费者的诉求的一种应对的态度，其实我觉得想要把这个机器继续用下去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这个对这个品牌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所以呢，我们先说退款，向先生肯定最想要的也是这个退款的一个解决方案。那退款其实在法律上来说就是叫解除合同，就是解除合同。那怎么解除合同？解除合同是法律规定是有相应的一些情形下，那你合同一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那在这个事情里面，那我们认为就是可以以商家违约，就是这个洗衣机的这种销售方违约而要求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结果就是退货退款，你把货退给他，不管好的坏的你把它退给他，那么他把款退给你。好，那在这个里面怎么来能达到这个商家退款的这么一个就是解除合同退货退款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看商家拖延2个月不履行维修义务，这个已经构成了一个根本违约。因为什么叫根本违约？就是合同一方的这个目的它不能实现，就是根本违约。我现在买了洗衣机回来是要用的，那洗衣机现在有故障，那我影响我使用。好，影响我使用之后，如果你及时的帮我去维修或者更换，那么我的合同还能继续履行，合同目的还能实现。但是你已经有2个月都没有来履行这个维修或者更换的义务，那我的合同目的其实就已经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状态，是个根本违约的。所以他就可以，消费者来说就可以要求解除这个买卖合同。解除买卖合同的后果就是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就是退货退款啊。这个呢和我们说的经常说的是要三包的这个退货退款的这个条款还不一样，它不受这个，因为三包它的退货退款它是有一个
0: 有条件，
1: 7天啊15天啊，包括一些其他情形。那么现在你相当于这个你这个商家已经用你的这种不履约的行为把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给上升了，所以完全消费者可以不依据三包条款来做自己的依据，而是直接以这个民法典的这种解除合同的根本违约解除合同来作为自己的依据。
0: 其实刚刚您提到了三包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其实我们从向先生向我们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他购买的这台洗衣机，他的商家宣传是有36个月的质保期的啊，这个肯定是比我们国家规定的洗衣机的三包期整机1年，主要部件3年，这个肯定是要长很多的。那么这种超长质保期在法律当中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吗？
1: 首先先解答一下这个答案，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当时的一个这个消费者也来咨询，他说他也是找了商家说，哎，你这个做超出了这个法律的规定的这个质保期的承诺，对吧？他说要他来履行承诺，然后商家给他的解答是，这个不合法呀，我这个承诺不合法，我要按照法律规定来。那你现在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这个质保期了，那我们就不给你履行这个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情况下，商家其实他在宣传的时候做出了一个高于法律的规定，但是在正在适用的时候，他又用法律来为自己用法律规定来为自己去做辩解啊，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法律规定的是最底线，你不能低于法律的规定。但是如果你商家的承诺是超出了法律的规定，那属于你自己对自己的高要求，也就是说其实说白了是你对自己的商品和服务 你是有信心的，
0: 嗯，
1: 啊，你觉得我可以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给客户做出承诺的，那么这个时候是有效的，而且在这种情况就是就高不就低啊，所以他应当要按照自己的这个承诺来去履行自己的这个义务。当然了，这个情况下呢，你消费者还得留个心，就是当你发现商家做出的这些承诺是高于法律规定的，或者这个承诺你觉得他话说的挺满的，但你担心他未来做不到的情况，留个证据。
0: 嗯，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向先生他购买的这个洗衣机是在4月24号来买的，他说他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洗衣机出现了焦糊味，并且这个机器就已经无法去运转了。
1: 嗯，
0: 那其实可能我们很多消费者在使用一些家用电器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就发现它出现问题了之后，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问题的大小？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拿向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为例啊，他是新机用了第三次有焦糊味停机，这种情况我们消费者能不能直接主张，就说我不维修了，你直接给我换新，或者是我直接要求退货，我们消费者可以这样去主张吗？
1: 主张当然是可以去主张，只是呢这个焦糊味它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些这个家电设备里面有一些它是塑料件，塑料件可能在受热之后会产生一定的这种焦糊味，但它可能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这个焦糊味如果很浓烈那可能就不正常，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消费者来说你是没有办法去，你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而且你也不敢就是擅自的把这些机器给拆开，万一拆开了之后本来没问题的给你造成了一个二次损害，对吧？
0: 就是首先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找品牌的这个专门的维修人员上门来检测一下这个事故的成因是什么。
1: 是的
0: 啊，我们不要擅自去拆件，以免扩大

0: 非常潮湿，全年气温呢
1: 被实施。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5: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2: 维护公平正义，
6: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2: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0: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鹏孙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来看到听众段先生反映，他在5月16号呢，在小程序充了50元，开通了一款叫做 AI 助手的工具会员服务，收款方呢是名为福州市鼓楼区汉海星聚网络技术工作室。在5月18号，段先生就发现这个商家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关停了这个小程序，导致他的会员权益无法正常使用，并且呢，他了解到目前这个商户已经进入到注销冻结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段先生是多次联系商家申请退还50元的会员费，但是呢，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啊。这样的一个事儿，我们来看啊，就是现在呢，这个段先生呢，他是花了50块钱来开通会员，但是2天之后，这个他就发现小程序已经关服了，而且从他目前了解到的是，这个小程序已经在走注销的流程了。那么我想请问孙律师，从法律上来看，这种跑路式的关服构不构成违约？个体户如果要注销，段先生能找谁来要回他充值的这个50元呢？
7: 好，从刚才的事情来看，就是其实段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在法律上应该说性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2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九华山路北辅路车流量比较稳定，通行秩序良好。再来关注到健康路这里，电动车辆3322，大家经过这里时候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中山东路区门目前车流量不是太多了，信号灯前等待车辆都可以及时的消化。继续来看到大溪路段，道路两侧会有一些车辆的临时停靠，大家需要多加注意。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梅村服务区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换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方枢纽苏州城区路段往杭州方向的白羊湖服务区附近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了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的举措，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来计算，因商家出餐慢而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等。再来关注，昨天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以广东深圳为母航正式起航，自2024年1月在上海完成全球商业首航之后，这艘邮轮首次驶入华南地区，开启了国际航线运营。此次爱达魔都号首次抵达粤港澳大湾区，以广东深圳为母航开启了暑期的航季，运营期从8月13号持续至9月16号，直航越南、韩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线。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航出入境客流量已经达到9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8%。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华南，大湾区始发的国际航线供给将更加丰富。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

0: 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3: 梦。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

0: 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2: 八月十四号的上午10:08，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人车路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江晨。今天是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润州大队的张斌张警官。欢迎张警官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张警官来做客节目。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涉及到润州辖区的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向张警官来反映，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但如果您有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的遇到了问题，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镇江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呢会有大暴雨。东到东北风呢是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明天全市依旧有雨，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3到29度。其实呢，这个白海豚台风刚刚过去，但是呢，这个雨水还没有过去。前段时间我们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那场大暴雨，相信呢，给大家都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今天呢，依旧是预报有大到暴雨的天气，而且呢，局部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有可能会有这种短时间的强降水。那么，我们也想请张警官结合我们润州辖区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去提醒，润州辖区是否有一些，比如说像涵洞或者是地势比较低洼的路段，会在这样的一个暴雨天气出现这样的一个积水的情况呢？张警官。
3: 好，这个由于受台风的影响，润州辖区内部分路段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北府路珍珠桥涵洞，这个积水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会实施道路封闭的这个措施。另外竹林路积水也比较多，行进的车辆要注意慢行或者绕行。另外黄河山路路段容易产生积水，官塘桥宝平路交叉路口，也就是五峰口高架下，也容易产生积水。给广大市民做一提醒。
2: 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是有这种短时间的强降水的时候，刚刚我们张警官给大家罗列出来的润州辖区内容易有积水的路段，建议大家可以绕行。那如果您已经是行驶到了这些容易有积水或者是涵洞这些路段的时候，我们在降雨的天气里面，我们行车路上的车友需要去注意哪些呢？张警官。比如说我们机动车是不是应该要去注意观察一下前方积水的一个情况，不要贸然的去通过。

0: 雨天出行首先要注意要慢行、
1: 嗯、
0: 另外、走到积水路面比较阴暗的地方，就积水量比较较大。
1: 嗯，
0: 我们驾驶人经过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加速慢行。
1: 嗯，
0: 另外，经过此路段，想要通过非机动车道街道此行驶，那也更要注意这个非机动车道的车辆。因为下雨天路滑，要注意非机动车。
1: 嗯，好的，也谢谢我们张警官的一个提醒。那么我也了解到啊，润州辖区范围内呢，近期呢是有一些路段是有施工，然后呢是有一些交通管制的信息。那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想请我们的张警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目前润州辖区内部分施工的路段，天桥路至丁卯桥路部分路段实施封闭式施工，施工的周期现在已经开始施工了，从今年的6月20日持续至今年10月15日。特别要注意的是，天桥路、矿机路的交叉路口啊，机动车道是禁止右转弯的。之前有右转弯的路口，现在已经禁止右转弯了，请选择周边绕行。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严禁的随意加塞、抢行啊，要低速通行。注意仔细观察道路的标识，注意避让施工的人员以及工程车辆。谢谢大家。
1: 嗯，好，也谢谢我们张警官的一个提醒。您正在所听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人车路节目。今天是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润州大队张斌张警官。大家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问题，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系。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FM 八十八点八，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6: 哟，谁偷看我洗澡？
5: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7: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5: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8: 欢迎来到广寒宫。
9: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1: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媒体力量，社会责任。人车和谐，道路畅通。用权威的声音服务平安交通，用真诚的沟通为您排忧解难。人车路， 您身边的安全出行专家。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江晨。今天是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润州大队张斌张警官。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位出行者的生命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润州大队的张斌张警官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近期发生在润州辖区的几起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给大家去提个醒，出门在外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首先我们请张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起案例是怎么回事。
0: 好的，在介绍第一起案例之前啊，我想给听众朋友们讲一下道路交通事故，这个道路事故是怎么定性的，给大家先做一这个概念上的一个普法。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有明确的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这叫做交通事故。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啊，有四大必备的构成条件。第一个就是要有车辆参与，你比如说在人行道上人与人之间的碰擦，那不叫事故，对吧？这第一个就是必要的条件，有车辆的参与。第二个硬性的条件是在道路上发生的事故，第三个起因是要有过错或者意外，如果说有故意的行为啊，那不是道路交通事故了。第四点就是产生了有损害的结果，有人身伤亡啊，或者是这个财产损失啊，这个四个构成的必备条件才叫道路交通事故。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事故案例。第一起交通事故啊，是发生在去年的8月份的某日，秦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沿九华山路东侧的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行驶至北辅路交叉路口。右转弯时啊，与沿北辅路南侧非机动车道由西向东直行至此，路过路口的康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大家想象一下，一个是由南向北行驶至此路口右转弯，另外一个就是由西向东直行发生的碰撞。该事故啊，致康女士受伤也比较严重，车辆受损。事发之后啊，秦某下车观察了康某的受伤情况，驾车逃逸了。
1: 听起来这其实不仅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还涉及到了肇事逃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一个行为确实非常让人气愤。那么具体是怎么发生的这样的一起事故呢？
0: 这起事故的发生，定性为肇事逃逸。在分析这起事故的发生之前啊，以及讲解后续对他定性事故的责任，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关于交通事故，逃逸者是怎么定性的。交通肇事逃逸，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驾驶或者遗弃车辆逃避，以及潜逃藏匿的行为，属于肇事逃逸。这里面啊，有两个主客观的因素。第一个是主观因素，当事人明知发生事故，具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故意的行为。第二个是客观原因，是客观行为是驾驶车辆逃逸现场。第二个是遗弃车辆逃离现场。第三个是藏匿行踪。这两个主客观条件里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存在的道路交通事故，存在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这样定性为
1: 肇事逃逸。其实张警官，我想来和您聊一下啊，就是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肇事逃逸可能只是针对于机动车辆，因为机动车辆比如说他肇事了，然后他跑了这个算肇事逃逸，然后被查到了。有一些非机动车辆会觉得，反正我非机动车辆，我也没不像这个机动车一样有牌照啊，你不一定能找得到我。会有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您在日常的执法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0: 有这样的侥幸心理。这样的侥幸心理，他无非心里面想的就是两点。第一个，我驾驶的是电动车，没有登记号牌。他 警察不一定能发现我。
1: 对。
0: 第二个情况。

0: 其实心想的，对方反正伤的也不是很重，轻微的碰擦一下，我就走了，离开了现场，这个是大家思想观点的法律的盲区，
1: 那么就您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是两辆非机动车辆发生碰撞之后造成的事故，然后呢，一方是逃逸了，那么这起事故的成因是什么？最终责任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0: 这起事故啊，秦某驾驶电动车，右转弯。通过路口时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且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这样的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康某康女士在事故的行程当中啊是没有违法过错行为的，这个事故就是定性为秦某要全责。
1: 那么也想请我们的张警官针对这样的一起典型的交通事故的案例，给我们收音机前的特别是骑非机动车辆的朋友去提提醒，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如果在出行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啊，不管是非机动车辆和机动车碰撞，或者是非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碰撞，以及非机动车和行人产生的交通事故，我们应该去如何来做，如何来避免呢？
0: 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我们通常情况之下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非机动车道肯定是比机动车道要窄，道路啊，比较狭窄，尤其只能通过一辆非机动车通行的路段，千万不要选择去超车，这样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不要担心受怕，首先检查伤员的伤情情况，如果伤得比较重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选择拨打120，再拨打122通知警方到现场，保护好现场。第三，配合好交警，配合好警察，做好这个情况的说明以及当时事发的经过，等等。
1: 其实这样的一个案例呢，也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辆，遵守交通规则都是底线，尤其是在发生事故之后第一时间保护伤者，报警处理才是负责任的做法，逃避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也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用心倾听，用心沟通，用心行动，人车路用心的力量打造镇江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 人车路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张警官来分享一起近期发生在润州辖区内的交通事故的一个典型案例。
0: 好的，第二起事故呢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去年的六月份，陈某驾驶小型轿车沿解放路机动车道由南向北行驶至天桥路附近路段，与沿非机动车道同向行驶至此，左转弯向东由东向西横过道路的王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这个事故呢，造成了王某受伤挺严重的，两车受损。
1: 那么当时这个小汽车的行驶速度，它您这边是当时有调取吗？
0: 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我们查了沿途的监控，发现轿车的速度啊，不慢，还挺快，之后呢，我们也做了一些鉴定，当时事发的路段啊，限速啊只有最高时速啊只能达到40码，
1: 但是实际这个发生事故的机动车它的一个实际的行驶速度当时是达到了多少？
0: 已经超过50码了。
1: 其实这个速度在城市道路上确实已经偏快了啊，特别是在靠近非机动车道的地方，它这个风险就会更高。那么这起事故最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0: 刚刚我们也讲到了，陈某驾驶的机动车时速偏高，但是我们回想一下，王某驾驶的电动车有没有存在的过速的行为呢？此路段是在天桥路向解放路行驶的路段，那里有明显的禁令标志。
2: 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受到台风外围影响，今天咱们镇江大概率又是泡在雨里，空气湿度拉得很满，非常潮湿，全年气温呢

0: 徘徊在24度到27度，温度不算太高。但是出门的话呀，也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雨具一定要随身带着。雨天地面湿滑，能见度一般，开车骑车的朋友都请放慢速度，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迹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包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不，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0: 这是为何？
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1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5: 想起我们了吗？
14: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7: 人称路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江晨。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润州大队的张斌张警官，再次欢迎张警官做客节目。刚刚在半年广告之前呢，张警官是分享了2起非机动车辆与机动车辆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故的典型案例。那么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的张警官继续为大家带来了一起近期发生在润州辖区的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相撞的案例。张警官，
18: 好的，下面我要讲的第3起事故呢，是一个非接触的事故啊。这个在去年的4月份某日，施某驾驶 搭载着包某的电动正三轮摩托车，在任州区三里岗路南侧的非机动车道由西向东行驶至某小区北门缺口时，注意听啊，就是因避让小区北门由南向北驶入道路，与刘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和由北向南进入小区北门左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在避让的过程当中啊，车辆与道路的路牙相碰，该事故啊导致了四母与包母的受伤。这是一个避让的过程当中啊导致的车辆这个车辆的损坏啊，这个人员的受伤。
17: 这个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听到这样的一个案例会有一些疑惑啊，并这个两辆车并没有直接的有物理上的接触，为什么一方还要负相关的一些责任，被认定为交通事故呢？
18: 好的，经过我们的调查，这个四母为什么车辆会侧翻，是因为当时他看到了左侧的左某驾驶的小型轿车要进入小区，他有一个下意识的避让的过程，在避让的过程当中向右稍打方向，发现这个刘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又从小区里出来，此时他又向左打方向避让刘某驾驶的小型轿车。虽然是一个无接触的事故，但是他这个车辆侧翻的原因啊，还是由这个左某以及刘某驾驶小型车辆有一定的原因因素的。
17: 那么最终这个事故如何来认定的呢？
18: 好的，这个经过我们的调查当时这个事故出了之后，现场围观的群众也比较多，当时有些积极的热心群众也拨打了这个120，打了报警电话。当时的当事人驾驶人作为他们是女性伤得比较重的情况之下，他们作为女性这个现场吓得是不敢说话也不敢动。等我们警察到达现场之后现场进行勘查发现伤者伤得确实比较重。当时去了之后有一名伤者是被压在电动正三轮摩托车之下，大腿被一个钢筋贯穿动弹不了。我们也怕造成二次损伤，第时拨打了这个120，120到了现场之后也无法处置，后来就拨打了119，现场去把将这个。

0: 入某小区啊，或者进入这个非机动车道要靠边停车，停到这个停那个停车位上去啊，这种情况之下，它一个拐弯，右拐或者左转弯的这个过程。那非机动车道里面呢，直行的车辆，非机动车在直行的过程当中，它看到你右转弯，车头进来了，它下意识的心里面就害怕，需要避让，及时的这个刹车操作不当，或者车速比较快，因为下雨天雨天路滑，就会造成自己摔倒，这个滑倒的过程。
1: 嗯，其实我有一些机动车驾驶员会有一些不解啊，就会说那是他操作不当引起，比如说他摔下来了，他造成了他受伤，那感觉和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会不会您在处理事故的时候，有一些机动车驾驶员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故找到他，他会有一些不解呢？
0: 对，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也比较多的，在这里啊，跟广大听众要讲一下啊。我首先先站在这个机动车角度的这个上面来讲一下，我们作为机动车驾驶人，这个右转弯进入非机动车道或者进入停车区域，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啊，首先要观察道路的情况。通过后视镜来观察我们非机动车道有没有车辆通过，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比如说前方路段我要进行右转弯，我可以在接近缺口之前50米就要观察我这个右边的这个非机动车道有没有非机动车，因为你的车速肯定是比非机动车快的，在你行驶的过程当中，100米、200米，你到了路口了，你这个行驶过程当中发现。非机动车道啊，是有车的，你及时的要避让它，要让它先行。
1: 嗯，这个也是我们作为防御性驾驶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如果你一旦发现你即将右转的车道或者是左转的车道，它其实是在你的后方是有非机动车辆在通行的，你这个你其实下意识的你应该让它先行，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转弯的动作，你没有借到它的非机动车道去行驶的话，那它就不会，比如说这个踩刹车或者是捏刹车，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摔倒的可能性在。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无接触事故里面，我们机动车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的原因，是吗？我们这样简单的通俗的理解是不是合理啊？
0: 这个作为非机动车作为机动车的驾驶人啊，这个也有跟我们反映的，说我们车也停了，我也让了，
1: 我也让行了，我也观察了。
0: 怎么就变成了我主要责任呢？这
1: 嗯
0: 时候你要看你的车辆停驶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让行的。
1: 嗯。
0: 我们交通法规里面明确规定，右转弯的车辆或者左转弯的车辆要让直行的车辆要先行，你的车首先不要侵占他人的道路。
1: 就是你车头不能进入非机动车道之内，
0: 对，
1: 对
0: 路
1: 吧？
0: 权是非机动车的，
1: 嗯。嗯。
0: 这个话说回来，我们再站在这个非机动这个车的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车辆非机动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是15码啊。我们误区啊，就是说我买的车在限速40码，好像不高嘛，不超过40码都没问题。上道路行驶驾驶非机动车就是不能超过15码的范围。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试一下15码。你收嘛，你是怎么样都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车况的，不至于自己的会摔倒。如果说遇到了雨水天气啊，你更要减速慢行，就不至于摔倒。
1: 所以就是在无接触事故里面，虽然大部分的情况下可能会是因为机动车要负到主要的一个责任，但是如果非机动车辆存在一些超速的情况的话，他们其实也是要负相应的一些责任的，对吗？
0: 不仅仅是超速，可能也有不存在这个不文明驾驶啊，是拨打电话呀、低头看手机啊，或者这个观察道路不仔细啊，这种情况也有负次要责任的那种情况。
1: 就是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我们只要是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交通环境当中来，都应该遵守法律法规。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人车路节目，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FM 88.8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 我们给大家带来

0: 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3: 万千气象，
2: 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22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到夜里，我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个别点累计的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市防办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左右，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金堂附近， G152长泰高速往长春方向董邦枢纽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最近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将达到1.4万亿元。今年7月，我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2.5万例。中国疾控中心官方显示，上述病例当中，重症病例487例，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病例1例，报告病例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疾控中心提醒，当前处于本次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强度与前两年相比，上升趋势已明显趋缓。根据海口海关的统计，2026年1到7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5588份，签证总货值75.9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6.14%、47.89%。从签证的类型来看，中国到东盟自贸协定证书在优惠类原产地证书当中占据主体地位，是海南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重要抓手。最近，北京市商务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北京市商务局相关处室加挂老字号发展处的牌子，这也是目前全国商务系统中的首例。本次出台的若干措施包括18项措施，围绕着老字号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和管理服务展开，推动传统老字号守正创新、提质换新。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过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食也受到了不少观众的追捧。记者发现，有餐厅呢已经推出了10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套餐，这也让餐厅的销量增加了不少。某餐饮品牌还设计了电影周边产品搭配套餐一起售卖，其中有一款周边产品在外卖平台上线仅3天，销量就超过了备货总量的50%。相关负责人介绍，截止到8月13号，联名活动上线第一周，电影款的徐福牛堡的销售总量就超过了310万份，市场表现非常积极。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7: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14: 爸爸要开会了。
7: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0: 嗯，
1: 那么尤其手机平板啦，一些电子终端啦，那么用多了，那么眼睛自然的就得不到一个及时的补充水分，
0: 嗯，
1: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干眼症。
0: 是的，所以这位听众他的这个症状其实还是非常典型的，是吧？
1: 对。
0: 那遇到这种情况他怎么办呢？他说了，本来以为可能就是个小毛病，用眼过度嘛，觉得休息一下就能好，但是发现好像没有办法缓解这种情况，这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了呢？
1: 对，一般早期的话我们都是劝患者找到原因，一般呢、
0: 嗯、
1: 他无非就是泪液分泌不足，那么这种人病人呢就是绝对的不足或者是相对不足，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蒸发过多，蒸发过多其实就是用眼过度，眼睛睁眼的次数，而且是睁眼的时间太长，我们在用视频或者是电手机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眨眼睛的次数会急剧的减少，那么这个时候呢眼睛就面临着一个蒸发过强，就是不能很好的用这个我们的眨眼睛去保护我们的眼睛，就是分布泪水出问题。
0: 嗯嗯，
1: 另外就是这个泪液成分的异常啊什么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早期还是先找到原因是什么类型的青光眼、
0: 哦、
1: 然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如果是这样蒸发过强的，那我们要保证它不去蒸发，那么就是多闭眼多休息，是不是可以适当的采取别的这个娱乐活动啊，或者工作的时候
0: 去户外看一看是吧，
1: 工作的时候做到劳逸结合啦、
0: 嗯、
1: 那么能不用眼睛的就不要光耗消耗，就是不要盯住眼睛去消耗，
0: 是
1: 不
0: 是
1: 大部分通过休息，我们也经常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是甚至有的时候娱乐的原因也会用眼过度、
0: 嗯、
1: 那么闭眼休息一会儿自然就好了，那么大部分人通过休息通过适当的去调整用眼习惯，那么也会视力就会立马就会
0: 恢复了是吧、嗯、
1: 但是如果说持续性的或者已经影响到器质性的，像角膜结膜已经受损了，
0: 嗯嗯，
1: 受损以后恶性循环，那么炎症会引起它的眼泪水分泌出来的眼泪水质量更差，
0: 嗯，
1: 那么更加保护不了我们的眼睛，像这样的患者呢就是休息还是得不到缓解的，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一些药物啊的治疗，或者是中西结合的一些理疗、
0: 嗯、
1: 包括一些像药物，包括我们的这个局部的一些理疗熏蒸啊，
0: 嗯，
1: 包括热敷啦，或者是药物的一些这个湿敷啦，这个都能就是适当的去缓解，然后那最后能大部分还是能治好的。
0: 嗯，如果很严重的话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要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是吧？
1: 对，
0: 当然关键还是要在自己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这个得要改掉啊。
1: 对，首先你得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早上还有一个人问我说、
0: 嗯、
1: 我这个眼睛用眼多了干燥、
0: 嗯、
1: 你呢给我一个眼药水，然后呢我点一下舒服了就行了，
0: 我可以继续还是照样用眼，
1: 我说我给你眼药水了，你点了舒服了继续去消耗、
0: 嗯、
1: 然后眼睛继续去用多了、
0: 嗯、
1: 最后一直用到看不清为止，看视网膜受伤、
0: 嗯、
1: 然后我说干眼其实是它人体的一个警告，就是告诉你用眼过度了，
0: 对对对，
1: 这是最轻的叫什么？
0: 你要休息了。
1: 叫什么？黄牌警告，对不
0: 对？
1: 对，
0: 下面就红牌了，直接得罚你下场了，就
1: 对、
0: 嗯，
1: 红牌快要就掏出来了，
0: 对，
1: 你就当心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早期的警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身体的一些预警，
0: 嗯，
1: 要提醒我们做什么，
0: 要重视起来。
1: 比如说颈椎病疼啦、啊，你得要注意你的姿势，不要多低头，
0: 嗯、
1: 还是要多运动。
0: 对，
1: 而肥胖啦，血脂高啦。或者是血压偏高了，人有点头晕了，那这个时候就赶紧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而、
0: 嗯
1: 啊、不是去给点药物
0: 求医问药，
1: 给点药物给我，
0: 对对对对，
1: 我现在不干了，
0: 嗯，
1: 那么我的血压高，但是我头不昏了，
0: 嗯，
1: 或者我局部疼了，我现在止住疼了，但是你继续的去消耗，那么下一步器质性的疾病就来了，
0: 对，治标不治本，嗯，
1: 这个时候不要说干眼症了，后面视网膜脱离啊，后面的

0: 会多出很多水来，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有在循环到我们眼部的这个血管里呢，也会多出很多水分来，那么造成了这个眼睛里面的压力会过剩，那么会形成水液的储留，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就是诱发的青光眼。我们眼科有个饮水试验，就是让患者一次性饮水1毫升，那么5分钟或者20分钟测他的眼压，那么眼压如果说高了超过比如说8毫米还是5毫米，那么我们诊断他有这种倾向，就是有这种青光眼的倾向，所以这也是个诱发试验。那么他这个就是一下子喝这么多的话，那肯定一下子容易出现，相当于激发了他的青光眼的话，当然这样的患者
1: 诱因
0: 不是每个人喝这么多水都会
1: 啊，对对对，
0: 他是
1: 本身就有问题了，
0: 结构肯定是潜在的有青光眼的结构，
1: 哦，
0: 这个结构普通的青光眼的结构的特点就是眼球小，那么他一般是个远视眼，眼球小，这个
1: 哎，眼球小外观能看出来吗？跟眼睛小有关系吗？
0: 一般看不出来，一般的没有明显对比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1: 这个眼球小和眼睛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是吗？
0: 跟眼睛睁的大小没关系，是跟那个睁开来之后中间那个黑眼珠大小有那么一点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
1: 外观看不出来。
0: 我们因为眼球是包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直径，
1: 对对，
0: 直径达到二十几毫米的，
1: 嗯嗯嗯，
0: 那么我们一般的是看不到的，所以说这个眼球小之后它里面的结构就紧凑，
1: 嗯，
0: 它同样是一间房子，它面积小了，它里面厨房卫生间它都变小了，这个一小之后局部的一些就是水液流通，因为水在里面是防水在里面是不停的产生和流走的，
1: 嗯嗯嗯，
0: 这个产生和流走的一个环节只要是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水出不去，那么眼压就会急剧的增高，
1: 嗯，
0: 那么这就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那么饮水过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如果说在黑暗的环境中用眼时间过长，因为在黑暗的环境中我们是处于一个大瞳孔的状态，因为瞳孔像猫的眼睛就是白天它很小，
1: 在阳光下的时候，哎，就很小收缩，对对对，
0: 那么我们人的眼睛呢是一个小针尖状的，在白天，
1: 啊，
0: 到了晚上呢就会出现这个扩大，到了光线暗的地方就会散大，
1: 对，
0: 那么一散大这个虹膜往周边挤压，那么周边本来房间就小，现在就是空间被这个挤压住了，那么出水口就是眼睛的防水的出口会容易被这个挤压过来的这个虹膜啊，
1: 嗯，
0: 会堵死，
1: 嗯，
0: 一旦堵死我们就形成了闭角型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是我们亚洲人最常见的青光眼，那么我们镇江人属于我们常见的亚洲人嘛，他就是亚洲人大概80%到90%左右的都是闭角型青光眼，
1: 嗯，
0: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什么呢，是不用虹膜去堵死这个口子，那么这个口子的出水管它自己就慢慢堵住了，这种就是病态的表现呢，它就是叫开角型青光眼，
1: 哦，
0: 就是没有东西来堵它，但是它这个管路出去的管路堵住了，所以说开角闭角都是青光眼，但是这个闭角型青光眼呢更发病更急，所以它一喝水一旦在暗的房间里用眼时间过长诱发了这个机制，它就会形成急性的这个闭角型青光眼，这个，
1: 是。而且刚刚还说到了就是这个李阿姨啊，就是睡觉之前关灯刷手机嘛，她醒来之后除了有这个胀痛之外啊，她看这个灯光还有这个彩虹圈，
0: 对，
1: 这个也是
0: 典型的表现，这是眼压一般的，如果眼压超过50-60，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眼睛就会产生一个水肿，就是挡风玻璃水肿，
1: 嗯，
0: 那么挡风玻璃水肿通过我们 光线的这个射散啊，射散就相当于经过一个三棱镜了，那么这个射散之后就会形成各种颜色
1: 啊，
0: 那么它也是一种射散的表现，就是角膜水肿的表现，
1: 嗯，
0: 那么说明这样的眼压一般的都超过50-60了，
1: 嗯，
0: 正常人是10-21之间，
1: 对，
0: 那么超过21我们称之为高了，那么它这个大部分都在50-60以上，所以这种急性的发作还要引起注意，
1: 嗯，但是呢就是听到他们这个诱因之后啊，其实我觉得啊，一方面像喝了很多水在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也是很难避免的是吧，特别是一些在户外的运动的工作的一些人群哈，大量失水之后他可能真的会面临非常渴然后就光光光的炫水，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刷手机，嗯，太常见了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0: 那么
1: 那怎么办呢？
0: 它只是一个诱因。
1: 嗯，
0: 那么有原来有青光眼体质的人才会出现因为诱因。

0: 诱发疾病，它这是表现出来了。如果说平时第一次有过这样的经验，那么赶紧去医院去，不能忽视，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如果的确就是要做清排，我们刚开始不能，如果说到了医院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确诊它可能是青光眼待排除。那么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清排，甚至40岁一直排到60岁
1: 都还没有正式得，
0: 没有，但是为什么医生会跟着他屁股不放，就是因为青光眼它是不可逆的损伤，只要说发几次青光眼之后，它的视神经一旦萎缩，那么视力就无法永远都没法提高了，所以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医生不能错过或者放过任何一个这种青光眼，就是恶性的青光眼。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谨慎对待，同时及时找医生复查。那么医生只要诊断为青排了，就不能掉以轻心，经常呢要到医院去测眼压，看眼睛的结构，一旦遇到好像有苗头了，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些激光啦、手术啦、一些预防啦，甚至做一些青光眼的就是标准的青光眼手术。
1: 是是。另外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个病例啊，它其实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群了，就是老年人了，是吧？
0: 对。
1: 那它这个有没有一个遗传呢？不是，年轻人是不是就得要提早的去关注这个问题呢？
0: 对，所以我说我们平时就是寻找这方面的筛查这样的患者，
1: 就高危人群，
0: 是吧？高危人群就是远视人群，大部分就是远视眼的，一般正视眼或者是近视眼
1: 的
0: 相对来说好一点，因为它的前房相对来说比较宽大，因为房间大嘛，房子大，它那个近远视眼的人，他的整个眼球小，那么里面结构就容易有问题，所以一般的远视眼的，或者是查的前房浅的，前房房间浅，就是第一个房间就是小的，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引起重视，就告诉患者要定期的复查，如果眼压有高的苗头，就要及时的去药物，甚至用激光啦去预防，给他房间把这个第一个房间跟第二个房间打个洞，然后第一个房间压力高的时候，第二个房间的水啊就能通过第一个房间流走，及时的流走，而不是把两个房间在一起挤死了。
1: 对，
0: 就是通过这个预防，大部分患者啊就能起到一个不让他进行发作，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把他扼杀在摇篮里，不能说让他发出来我再去治他，发出来治他瞎了，再去把他眼压控制住，这个时候视神经已经萎缩，视力基本上就很难再回头，
1: 为时晚矣，是吧？
0: 对。
1: 好，那么这个如果说啊，这个得了这个青光眼之后，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啊？包括一些潜在的青光眼患者和一些已经得了青光眼的患者，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点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眼科的王海燕主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受到台风外围影响，今天咱们镇江大概率又是泡在雨里，空气湿度拉得很满，非常潮湿，全天气温呢徘徊在24度到27度，温度不算太高。但是出门的话呀，也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雨具一定要随身带着。雨天地面湿滑，能见度一般，开车骑车的朋友都请放慢速度，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别

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9: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说到癌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基因不好，或者是突然查出癌症，但越来越多研究提醒我们，癌症极少是平地起惊雷，它更是偏爱一块长期发炎的土壤。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为什么说长期炎症是癌症的帮凶？那每天该做哪

相关的癌症，像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子宫内膜癌、膀胱癌、肾癌，风险更是飙升了80%到100%。在死亡率方面，总癌症死亡率上升30%到40%，炎症相关癌症的死亡率则升高70%到80%。换句话来说，慢性炎症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而是癌症实实在在的助推器。那想要抗炎，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答案是运动。研究发现，每周运动117到500分钟，大致相当于每天快走或是慢跑20到70分钟，炎症相关癌症的风险就能降低21%，癌症总死亡率下降34%。研究还特别强调，运动绝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高效又免费的防癌策略，不花钱，几乎没什么副作用，性价比极高。更有意思的是啊，运动带来的免疫增强虽然是暂时性的，但只要长期坚持，免疫系统的基础水平会整体上移，等于是给身体装上了一套长效的抗炎系统。20岁的人和40岁的人运动方式一样吗？答案显然不一样。一项大型研究明确给出了40岁之后最值得坚持的运动方式。40岁之后最佳有氧运动：一、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这些运动啊，简单易行，可调整为适合个人水平的强度，可以选择在户外进行，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二、游泳和跳绳。这些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的负担较小，同时能够锻炼全身肌肉，提高心血管的耐力。三、舞蹈，如广场舞，适合喜欢跳舞的人群，可以选择有氧舞蹈课程，享受音乐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和协调能力。40岁之后最佳肌肉训练：一、自体重训练，使用身体自重来进行深蹲、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等训练，可以在家中或是健身房进行，锻炼核心力量和肌肉力量。二、弹力带训练，使用弹力带进行肌肉力量训练，可以选择调整不同强度和部位的练习，适合40岁以上人群的特定需求。三、健身器材训练，可以在健身房或是健身工作室使用器械进行肌肉力量训练，由专业教练指导，确保正确姿势和安全性。那么一次锻炼多久呢？你可以锻炼30到60分钟。有些人啊，一进健身房就待2-3个小时，认为运动时间越长效果越好，但事实恰恰相反。一项大型研究就发现，从时间维度来看，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对心理健康的改善最为明显，其中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一旦超过90分钟，效果是不升反降，甚至开始产生负面影响。那么重点锻炼什么呢？有氧加力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喜好，但身体的需求其实很明确，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一个都不能少。跑步、快走、骑行、游泳，这些有氧运动主攻心肺功能，但对肌肉的刺激远远不够，而肌肉力量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现在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22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到夜里，我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个别点累计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市防办、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左右。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还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15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上桥口的位置受追尾事故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最近，中央结算公司支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子公司上海电气环球资本有限公司成功发行15亿元人民币自贸离岸债，期限3年，票面利率1.8%。本次发行取得多项创新突破，是全球首单企业类自贸离岸债，首单香港交易所挂牌自贸离岸债，创自贸离岸债市场单笔发行规模最大纪录，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吸引来自港澳、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地区的投资者积极参与认购。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晚间，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9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三部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电影市场呈现多元化。

0: 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过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食也受到不少观众的追捧。记者发现，有餐厅已经推出了十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套餐，这也让餐厅的销量增加了不少。某餐饮品牌还设计了电影周边产品搭配套餐一起售卖，其中一款周边产品在外卖平台上线仅3天，销量就超过备货总量的50%。相关负责人表示，截止到8月13号，联名活动上线第一周，电影款徐福牛堡的销量总量就已经超过了310万份，市场表现非常积极。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
4: 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

如今只剩碗筷轻碰的冷清，喧嚣落幕之后，独处的落寞格外清晰，偶尔也会怀念并肩闲谈的温暖，却不再强求有人相伴，慢慢接纳这份安静的孤单，一口一口咽下夜色里的怅然，在平凡宵夜时光里与独处的自己慢慢和解。

0: 困在无形的牢笼之中，看似安稳，却终日失去自由，满心委屈，无处倾诉，所有情绪都只能独自压抑。也曾向往窗外辽阔天地，渴望随心奔赴远方，却被一段关系牢牢束缚，连呼吸都倍感压抑。明明满心疲惫，却难以挣脱羁绊，日复一日消耗自我，直到耗尽所有热诚，才惊觉长久的妥协只会困住自己，满心期盼一场得以解脱的远行。
1: 我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

0: 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无数次在细节里察觉敷衍，那些忽冷忽热的态度总让人心生疑虑，我不断替对方寻找借口，自欺欺人维系这一段感情，可心底的不安从未消散，那些缺席的陪伴，闪躲的回应，都藏着答案。慢慢看清这一份感情里失衡的付出，原来只有我一人投入全部真心，终究要承认，对方从来没有像我那样真切地爱过我。

0: 曾经无需多言便能读懂彼此心意，一言一行都藏着恰到好处的合拍。本以为这一份契合能长久留存，却不知时光悄悄冲淡所有默契，后来相处只剩客套寒暄，想说的话反复斟酌也难以开口。我们慢慢走向两条岔路，再也猜不透对方心思，昔日的心有灵犀消散无踪，只剩隔着距离的陌生，徒留满心失落，回味从前合拍的时光。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我的出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的失去，我的孤独。但是我想，我想很快就会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处暑将近的日子里，老天爷却没走秋高气爽的剧本，反倒是把台风白海豚的残余水汽和一场高空槽凑成了泼水搭档，给镇江市区安排了一出大雨滂沱的戏码。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22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到夜里，我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个别点累计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并且呢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镇江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3到29度。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

0: 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褪去年少任性莽撞的模样，不再肆意撒娇渴求偏爱，历经人情冷暖，慢慢收敛一身软刺。从前遇事总盼有人包容庇护，如今习惯独自扛下所有风雨，懂得克制情绪，藏起脆弱委屈。不是失去渴望温暖的心，而是没人能明白，永远迁就自己。学会沉稳自持，收起天真娇气，安静成熟地面对世间所有得意与别离。

见的祖母那里呢，他看到了曾祖母的照片，也听到了曾祖母、外曾祖母的故事。那么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智妍获得了治愈自己内心伤痛的力量。读过这样作品的人都觉得作者呢笔触细腻深情，而且极具社会洞察，被许多的读者评为女性版的《活着》、韩国版的《秋园》以及真实版的《苦尽甘来遇见你》。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记忆中的西岭充满了夏日的味道，寺庙里散发出的香火气，溪谷中苔藓

家附近的海边，一起去品尝市场里刚刚炸出来的红豆甜甜圈以及麻花，在家里放音乐，和祖母的朋友们一起跳舞。在年幼的我的眼中，西岭的天空要比首尔的更高更蓝。至今令我难忘的是和祖母一起看过的西岭的夜空，那是我第一次用肉眼看到银河，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心潮澎湃，腹部麻麻的。来到西岭还不到一天，我就向祖母敞开了心扉。小孩子都鬼得很，他们一眼就能够感觉出这个人喜不喜欢自己，是会伤害自己还是会疼爱自己。在长途汽车站和祖母分别的时候，我坐到地上哭了起来。这些天和祖母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是一方面，再就是我真的预感到以后可能就见不到她了。再次到西岭的那一天，32岁的我往汽车站的后座上塞满了家当，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那是下着暴雪的2017年1月的一天，我记得看到西岭天文台招聘研究员的公告是在我离婚一个月之后。当时我所属的项目组的工作接近了尾声，正好我也无处可去，于是接到了录用通知，我便开始整理在首尔的生活。好，刚才呢和大家在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崔恩荣的长篇小说《明亮的夜晚》，那从中呢挑选了其中的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其实想说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长达了100年的故事当中，在作家所写的亲人朋友还有一些情谊之间，读者呢其实和主人公是收获了近乎于等同的力量，就是这或许是作者备受推崇尤其备受女性读者推崇的原因之一吧。那么这样的一部作品你喜欢吗？耳边我们来和你听一首歌，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0: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3: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听到新闻主播大正带来的作品分享，这部作品的名字叫《夏天的玫瑰》。
4: 大家好，我是大正，和您推荐史铁生的《夏天的玫瑰》。作品呢，以独特的叙事风格深入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本书中的故事或许平凡，但是却能够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那些被忽视的情感与力量。史铁生通过文字传递出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从而珍惜当下。同时呢，他对人性的洞察入微，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美好，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温暖与力量，获得面对生活挫折的勇气，领悟生命的真谛。史铁生在困境中不断思考生命的意义，他的作品也充满了对人生、命运、生死等深刻问题的探索。他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挣扎与坚持，痛苦与希望。
3: 好，再一次谢谢大正的分享。那么当我们提及到史铁生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又浮现出的是他的哪一部作品呢？当然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赵雷。

0: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

0: 青洛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

0: 手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来听到徐熙同学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爷爷的枪》。
1: 大家好，我叫徐熙，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短文朗诵《爷爷的枪》。爷爷有个神秘的铁盒子，从我出生，不，应该是从爸爸出生开始，就没人知道里面装着什么。这个秘密不光我知道，连街坊邻居们都知道。小豆子，你爷爷那个铁盒子还没撬开呢，我猜呀，里面准是藏着金条。哎呀，要我说呀，没准儿是年轻时候的情书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终于有一天，我找准机会，趁爷爷出门，偷偷拿出了爷爷的盒子。正当我得意地拿到外面，在小伙伴面前展示着，哐当，一把枪从盒子里掉了出来。对，不是木头的，不是塑料的，是真真正正的一个铁疙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全都吓傻了。小胖吓得拔腿就跑，不过最先哭的是朵朵，他妈妈尖叫着报了警。不一会儿，警车哇哇开进了巷子，穿制服的叔叔半蹲着问我话，可我牙齿直打架。爷爷听到风声闻讯赶来，默默捡起枪，用手反复擦拭，迎着大家疑惑的目光，向我们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那年爷爷的班长才19岁，爷爷15岁。那天的朝鲜战场，当冲锋号响起时，班长把爷爷推进弹坑，自己带着枪冲进了炮火里。后来找到这把枪时，他卡在炸弹的松树杈上，而班长。当爷爷讲完，在场的所有人都出奇的安静，比见到这把枪时更安静。从这一天起，每年的清明，我们这个小院里的所有人都自发的去烈士陵园祭奠，当然还有爷爷抱着那个铁盒子，里面装着那把爷爷的枪。一杆旧枪，一段峥嵘往事，先辈们用血肉守护家园，我们应当铭记英雄，把这份滚烫的家国情怀永远传承下去。
0: 好，再一次谢谢徐熙同学的分享。我们的节目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为之美好的明天，时光牧童。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处暑将近的日子里，老天爷却没走秋高气爽的剧本，反倒是把台风白海豚的残余水汽和一场高空槽凑成了泼水搭档，给镇江市区安排了一出大雨滂沱的戏码。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22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到夜里，我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个别点累计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并且呢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镇江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3到29度。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李新峰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22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到夜里，我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个别点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市防办、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明天气温23到29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附近，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方枢纽路段，苏通纳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现场也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虽已出海进行捕捞作业，一般在八月初开始，也被渔民们称为“小开鱼”。今年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小开鱼受到天。
3: 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

0: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 甜甜，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巴塞里斯蛇。
0: 蛇甜甜偷偷地吁了口气。晚上，蛇甜甜和庄森在一起玩桌上足球。
2: 这巴塞里斯蛇是什么东西？
3: 鼠标。
2: 你这个男朋友有点意思，人家都称女朋友是天使，你们家黄先生称你是鼠标啊？而且我知道这位一般顶级的程序员都不用鼠标啊，人家都用快捷键呢。
3: 你以为呢？对于程序员来说，这女朋友就不是个摆设了。我跟你说，跟他这种人在一起可真是无聊，一点情趣都没有。
2: 就当是工作吧。
0: 庄森收到了85万元的银行转账信息。
2: 哎，钱已经到账了。
3: 我的鞋可还你了啊，我的欠条呢？
2: 这可是原件。
0: 庄森拿出了打火机，借条在蛇甜甜的手中慢慢的化为灰烬。
3: 森哥，我还想请你帮个忙。
2: 我对于信誉好的客户向来都是有求必应，你尽管说。
3: 我呢，现在手里还有点钱。
2: 嚯，看来黄金这5%的股份挺值钱的。怎么着，还想去澳门玩？
3: 反正是那点钱也不会还赌债的，与其让那些债主们塞牙缝，倒不如我去澳门好好玩去吧。如果运气够好，这一下午就可以翻盘。不过呢，之前欠债那几家赌场是不能去了，所以想请森哥你帮我安排一下。
2: 作为赌场的中介，我当然是欢迎了，但作为你的朋友，我得提醒你啊，这赌博可是有输有赢啊。
3: 人生不就是一场赌局吗？哪有包赌必赢的地方？我们能做的呢，也就是时常换换赌注而已。
2: 真没想到你能有这样的心态啊！就冲着你这份心胸，森哥的赌桌永远向你敞开。
0: 这天上午，沈慧欣和小璐呆呆地看着窗外晴朗的天空，
4: 说：“怪不怪？你往年到这个季节，它都是两三天下一场雨，我这一等它，它还不下了。好不容易昨天暴的有雨，还是半夜下的，半夜地铁站都关门了，还下它干嘛呀？”
5: 可能今年的雨来得晚一点吧，你再等等吧。
4: 我可以等啊，我们那场地费都交了，交了半个月的。要是再不下雨，这钱真的就浪费了。
0: 沈慧欣看了看手机上的卫星气象云图。
4: 你说，山东的这股冷空气有没有可能拐一个弯儿，先来一趟上海呢？
5: 哎，你这属于想瞎了心啊？怎么？以为自己是东海龙王，
4: 人三个大爷信任我才支持我这决定，我别到最后投资没给人家拉来，还让人白白浪费一笔钱，心里过意不去。
5: 这不能怪你，这种事情也是没办法的嘛。
4: 快点下吧，快点下吧，快点下雨吧。
0: 沈江川在酒店里准备出门，糖糖却坐在那儿不住地抓着自己的头。
6: 糖糖，你收拾好了吗？爸爸今天要做一天的调研呢，你抓着紧啊！
7: 爸爸，我头发痒，我想洗头。
6: 你昨天不是洗澡了吗？没洗头啊？
7: 我不会，平常都是我妈妈给我洗头的。
6: 你不会出来这么多天一次头都没洗过吧？
7: 没洗。爸爸，我头发痒，特别痒。
6: 哎呀，好好了，来，爸爸给你洗，快快快，抓紧！哎呦，这个孩子怎么想？
0: 李小田正在办公室里看手机，霍连凯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
8: 怎么了，霍总？又有新项目啊？
9: 项目没有。演唱会的票有一张。
8: 什么？
9: 火星少男，那场票

0: 位置相当的好，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一个哥们儿正好是票务公司的投资人，那我一想，顺带手的给你弄一张。
1: 见李小田没搭理自己，霍连凯拿着门票走到李小田的面前。
0: 李总，不要误会啊，绝对不是为了贿赂你，就是举手之劳，不成敬意。
2: 不是贿赂，那行，谢谢，多少钱我转给你。哎，你肯定比我知道这张票现在的价值。你要是就按着票面价给我的话，是不是就有点？
1: 想要黄牛价？
2: 绝不是要黄牛价，哎，和牛可以安排一下，你就请我吃顿牛排怎么样？ 就牛排，行吧，你挑地儿。
0: 我那天是吃了你做的那个羊排之后啊，是久久无法忘怀。我妄自推测了一，哎，
3: 因为他们手比其他产区的贵那么多的，那就是在交大头税，一个字冤。这么说起来。
2: 智利倒没有遭遇过跟刘芽的侵害，还保留着原始葡萄的品种。哦，
4: 我明白了，您是想点智利红酒是吧？其实我们店里也是有的。
2: 您还是要法国红酒，挺好的。
5: 李小田忍住笑，摇了摇头。好的，那您稍等。
2: Merci， 心疼了。你不是说这顿饭要把那张内场票吃出来吗？
5: 那我们就以票面价起步，黄牛价封顶。没有行程，学习了，长知识。哎，
2: 李总谦虚了，这些东西你肯定是懂的。我上次去你们家看见你存的红酒，那品质相当好，一看就是行家。唯一可惜的就是也没有请我喝一点。
5: 我都误会了，我说的长知识是说，你这点评红酒。
2: 还得叨叨叨叨，废话这么多，还得给服务员上一课，累。我就是想告诉他，少拿法国红酒那点破事儿来坑我。
5: 我也是想告诉你，我是有一定鉴赏力的，想去你们家不是为了蹭饭，纯粹是欣赏你的厨艺。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我还是有共同点？
4: 是吗？这倒还真没发现。啊、哪儿啊？
6: 首先，都是不婚主义。其次，对油画有一定的鉴赏力。最后，我们对美食都有热忱，可以说是两个孤独的美食家。高楼在上升。各位听众。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39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 哟，谁偷看我洗澡？
0: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

0: 那好吃的还是因为油醋汁。
1: 瓢泼大雨啊，今天上海下的雨可大了。
2: 你打电话干什么，大宝啊？爸陪你玩啊，快去。
1: 可是我想给妈妈打个电话，妈妈说她一直在等雨呢，我得赶紧告诉她。
3: 哎，你不是有那个电话手表吗？拿电话手表跟她打。
4: 我电话手表没电了，都怪你没给我带充电器。
5: 哎呀，没事儿，那个这么大的雨，妈妈肯定能看得见。啊，爸爸这手工怎么的？来，
2: 自己玩会去。
3: 嗯，别慌。师哥，你也真不容易。
2: 东奔西跑的，还得带着孩子。哎，
6: 要不我去换你吧，你带着孩子赶紧回来。
2: 我看那边条件也不好，恐怕糖糖也不能适应。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6: 啊，就说给我听的吧。
2: 切，不过话说回来啊，之前出来我还真是担心糖糖不适应，但是到了这儿之后，发现这孩子的适应能力比大人强多了。 大人介意的是，床单、浴巾干不干净？哼，
6: 那小孩根本不在乎。
2: 他只要有玩就行了，所以我就既来之则安之，把这个调研工作完成了，我再回去。哎，刚才说哪儿来着？
6: 说生活节奏慢，勤。
2: 对，之前我看马路丽莲的盈利模式的时候，我还有点想不通，这一个用户一天要花上4-5个小时，只能赚1-2块钱。到了这儿之后，我才发现。
7: 这儿的小商小贩不工作的话，一整天都在玩游戏，同时开着直播，我这才恍然大悟。
8: 爸爸，你开老会了吗？我真的想告诉妈妈下雨了。
2: 糖糖，爸爸不是跟你说了吗？爸爸在工作，你别老给爸爸捣乱。
7: 我没捣乱，我就是想给妈妈打个电话。
2: 那等爸爸工作完你再打不行吗？啊？啊？你说哪儿了？说哪儿了？
3: 恍然大悟，
2: 对我恍然大悟。如果说北上广深要从效率上赚钱的话，那下沉市场只能从闲上挖掘商机。
6: 爸爸，等一会儿雨停了怎么办？妈妈没看见怎么办？
3: 糖糖，
2: 行了，师哥，我差不多明白了，你就直接告诉我怎么挖掘吧。
3: 这个我也没想好，你等我想好了，我再跟你说吧。啊，行了，今天先这样吧。好，
2: 来来来来来，跟妈妈视频啊，跟妈妈视频。
9: 然后去。糖糖高兴地抓着手机坐到了沙发上，可妈妈的手机一直连接不上。此刻，沈慧欣冒着大雨，风风火火地赶到地铁站口，等着免费领鞋套的人在这儿排起了长队。
10: 谢谢啊，搞完了你们就到那儿排队吧，赶紧领鞋套，别让鞋湿了。谢谢啊。
11: 这是免费的，只要扫一下这二维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关注了。
10: 谢谢。
11: 那个队伍把那个队伍人少，赶紧领鞋套，这样鞋就不会湿了。好，谢谢啊。怎么样啊？就剩这一盒了。
10: 就剩这一盒了。
11: 这时，葛大爷、崔大爷带着几箱鞋套及时赶来了。
10: 哎呦，我的大爷们！哎呀，东南那个口都快占尽粮绝了。啊，哎呀，
12: 你知不知道，刚才吓死人了，粉丝量猛然暴涨，咱们后台都差点崩溃了。
10: 我这事儿给忽略了，现在怎么办啊？
12: 哎呀，没事儿，不用着急啊，咱们把手头的事情干好，后边要有老范盯着呢，应该不会掉链子。
10: 好嘞，好嘞，好嘞，来，咱们把我落一枪上。
12: 来，
10: 我去补其他几个口的，这两个也快没了。
12: 好嘞，好，来来来，给我，哎。
2: 糖糖不停地拨打着手机，却始终无法和妈妈连线视频。终于，他失望地放下了手机。盛江川只好放下了手里的活。怎么了？妈妈没接啊？
13: 嗯，他会不会睡着了呀？
2: 哎呀，这才几点啊？不会睡这么早的？糖糖，你是不是想妈妈了？嗯。哎呀。 本来我还想着妈妈能把你接回去呢，这么看来，妈妈也很忙啊。
13: 爸爸，可是我还不想回去呢。
2: 啊？那你跟爸爸在一起有意思吗？爸爸连洗头都洗不好。
13: 可是爸爸能天天陪我逛街呀，和爸爸逛街也很开心呀。

0: 好，你开心就好。既然妈妈没时间看着你，爸爸就带着你接着逛。
1: 此刻，沈慧星正和三位大爷举杯庆贺呢。
2: 干杯！
3: 干杯！干杯！
2: 谢天谢地，咱们现在粉丝数是150,000了，超额完成任务。
0: 关键要感谢这场及时雨啊！好家伙，从6点钟一直下到9点多，再多下一会儿，咱们鞋套就不够用了。
4: 就是。
2: 咱们是不是应该谢谢范老啊？您可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您还懂网络维护呢，太厉害了吧！
4: 哪是他厉害呀？他厉害什么呀？他就在边上站着看看热闹，那活都是人小富干的。
2: 小富是谁啊？
5: 我儿子。
4: 什么时候成你儿子了？你真是老傅的儿子啊！哦，
5: 我干儿子。
4: 儿子，人家现在是小副总啊，是一家大的 IT 公司的技术总监，干这点活那跟玩似的。
5: 没问题，
4: 有你什么事
2: 儿？半天你们有场外支援啊？
0: 那当然了，你们年轻人创业有冲劲儿，我们岁数大了创业人脉广啊。就我们仨积累了一辈子了，谁还没几个老朋友啊？而且这是两代人的人脉，老子一代，儿子一代，就跟工程师老傅和他的儿子小傅总那样的，各行各业怎么也都能找着个把手儿吧？啊，
4: 所以说呀，这上岁数的人创业，也不光是只有劣势啊。
2: 嗯，必须的，姜还是老子辣。还是您几位想得周到，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您几位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还多呢。
4: 不，也没有，我们口也没那么重，我们没吃那么多盐，
5: 少盐少盐，还得多活几年呢。
2: 好嘞，咱们这个粉丝数过10万了，我得找我们李总去。
0: 哎，小沈，别着急，别着急。
1: 沈慧星这才在手机上发现了盛江川的几个未接视频连接，
0: 想法都是非常好的。利用鞋套机，这也是个好点子。然后呢，你的判断也是对的，这个季节下雨的概率确实很大。
6: 是吗？
0: 值得咱们赌一把。
6: 上海下大雨了。
0: 但是啊，你有时候就是太着急了，这下雨着急，不下雨你还着急，甚至一辈子呀，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真的没必要那么着急，有些事儿太着急了，效果不一定好，而且可能出问题，明白吗？
2: 行嘞，不着急，明天早上我再找李总。我给我女儿回微信了，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没接到。嘿，
0: 这事儿你倒是应该着急的，赶紧回。
2: 回了回了，就是跟我说上海下大雨吧，已经睡了。
0: 哎呀。你现在啊，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既要干事业，又要照顾家，方方面面。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

0: 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3-29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2-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3-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经交通运输厅要求保持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敦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落实，坚决要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交通运输部将会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最后再来看到，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22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到夜里，我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个别点累积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市防办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

0: 全程导航。
1: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哈。金主任你好。
2: 你好，广大听友下午好。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哈，生活当中呢这个手腕疼真的是非常常见哈。很多人一觉得哎手腕酸胀了用力疼，就默认哎我这是得了腱鞘炎啊，会去自行的买这个药膏来贴一贴，或者说呢热敷啊，泡泡热水，结果发现啊疼了好几个月都不见好。其实啊你可能是搞错了，除了腱鞘炎之外啊，还有一种损伤叫做TFCC 啊，它的这个症状呢和腱鞘炎还挺像的，在临床上也是经常会被误诊。如果说拖到后期的话，甚至可能需要动手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教大家哈，到底该怎么去分清这两种损伤，不要让小疼痛拖成大麻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金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不舒服，所以我们很多这个患者啊，他就没有重视的，
1: 对，不在意，
0: 不在意，正
1: 常休息就好了。
0: 对，然后他正常去做事，打个比方，正常去洗碗啊或者炒菜啊，正常去做事，然后导致这种急性损伤变成一个慢性损伤啊、
1: 哦，
0: 然后就是可能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一用劲一吃力，他的问题就来了，他疼痛症状就出现了。
1: 嗯，是的，然后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一个经久不愈，是吧？
0: 对，
1: 慢慢的话给日常生活啊，给我们的日常的工作都会带来很多的不便啊。所以这个 TFCC 啊，就是咱们把它说成这个中文叫什么呢？
0: 叫尺桡关节韧带损伤。
1: 尺桡关节韧带的一个损伤，
0: 对，下要、加个下尺桡，叫下
1: 下，
0: 因为它在靠近腕关节，我们离心脏远的就是下
1: 啊、哦，离心脏远一点的就叫下、
0: 那筋关节就属于上，就上关节了，
1: 嗯，
0: 是这个意思。
1: 是的，那么究竟生活当中哪一些行为啊会诱发这个 TFCC 损伤呢？
0: 大部分来讲都是意外，就是或者是运动啊，或者是这个摔跤啊，这个这些情况导致的。这个平常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关节的，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这个操作工，这个手腕用的特别多的人，他有可能因为长时间没有休息，他有可能导致这种就是 TFCC 损伤。
1: 嗯，运动可能还是会比较多一些。
0: 对，运动和
1: 球类的，我觉得像一些球类的用手腕用的会比较
0: 对
1: 比较，
0: 像排球运动员他就特别会、
1: 哦、
0: 对吧？乒乓球运动员，
1: 嗯，
0: 他就特别多。
1: 羽毛球什么的，可能是不是更多的是手腕这手肘？
0: 嗯，羽毛球也有，但是可能会相对，因为它靠羽毛球靠肘关节嘛，上肢发力嘛。
1: 对对对，
0: 知道吧？然后我们特别是走路是不小心绊倒一下摔跤，手一撑，对，他也会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老年人，关节蜕变，导致这个
1: 啊退行性的病变，
0: 对，他的韧带或者他的这种软骨这种韧性弹性都下降了，他也会导致这样子。
1: 他可能有的时候稍微一撑一下，他就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年轻的时候你觉得撑一下完全没有问题，
0: 对，
1: 上了年纪之后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意外的你想不到的一些这个用力就会伤到我们的这个手腕啊。
0: 对，我们上次碰到一个病人，就是病人要摔，就是一个旁边一个人 要摔倒了，他拿手去扶他一下，
1: 做好事的，
0: 对，然后手动扭了一下子，完了这个手就开始疼了，
1: 就开始疼了。
0: 对，
1: 哎，那么它的这个TFCC， 也就是个这个桡骨的这个软骨的这个损伤哈，它带来的这个最常见的表现其实就是一个疼痛，是吗？酸胀。
0: 对，我其实疼痛它倒不是很厉害，它那种疼痛、从我理解来讲叫酸痛、
1: 酸胀、酸胀。
0: 对，然后它最典型的表现，从我来讲，它我认为它是活动受限，特别是旋转，就是你手腕像从。翻一个掌，手腕翻一下，对吧？
1: 啊，翻掌的时候，
0: 翻掌的动作 你做不了。
1: 哦，疼就疼，像拧毛巾什么的就不行。
0: 对，它会诱发这个疼痛，
1: 哦，
0: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症状。然后疼痛的一般疼痛它不是很疼，它就是酸痛的一种感觉，酸酸胀胀的，知道吧？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持重，就是我
1: 拎不了重物了。
0: 对，我持重的时候，它就会受到这个腕关节感觉很别扭，不舒服。
1: 我今天想拿个这个勺子了，对吧？
0: 对，
1: 电勺了，或者是拎一个买个菜回来了，平时都觉得没事的，我今天觉得哎，这个手怎么都不得劲儿。
0: 对对，
1: 嗯，还有哪些？
0: 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干急性损伤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点肿，因为他毕竟是个损伤以后，里面可能会有点积血啊，他也可能会肿胀起来，你知道吧？
1: 嗯嗯。
0: 还有就是有人会听到嘎哒一下弹响，
1: 弹响，嗯嗯。所以就是出现了，就是如果有这个 TFCC 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手腕部的啊腕关节啊的一个软骨的损伤啊，叫 TFCC。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啊这种活动受限啊，弹响啊拎重物的时候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啊，甚至于会有，如果严重的话，会有这种肿胀和压痛啊。那么到临床上我们该如何去诊断啊，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一些检查，稍后节目当中也会继续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那么去了医院之后，医生如何来帮我们诊断啊，是出现了这个 TFCC 这个问题呢？
0: 我们一般病人来了以后，第一个就问你有没有外伤史。
1: 嗯，
0: 对。第二个，我们要做行全面的这个腕关节这个检查，包括我们要找到他的痛点，然后同时检查他腕关节的

0: 活动度有没有受限，或者做哪个动作时候会出现一些疼痛。当然还有一些这个专业的检查，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1: 对对对，但也是属于这种运动型的一种检测是吗？
0: 对，因为我们就好多人来到医院来看病都喜欢拍个片子啊，带个片子来看，
1: 最方便嘛这个。
0: 但是我们认为查体是最重要的。
1: 哦，
0: 因为有时候我们片子啊包括彩超这种他有时候会骗我们的。
1: 哦，有一定的迷惑性是吧？
0: 对，你看到哦，那个因为有的正常人他也会这种损伤，但他没有症状，
1: 嗯，
0: 那我们就不管。我们主要看的是患病人来的他的症状是什么，他的需求，他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对对对对对。那另外就是您刚刚讲到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就是要放在查体后面了。
0: 对，我们先要问病史，然后再查体，然后再接。为什么像刚才我讲的这个有时候会骗我们的？因为影像它是为什么叫辅助检查？
1: 嗯，
0: 它不能起到一个主要的诊断作用。
1: 哦，
0: 主要诊断还是靠你病史和这个精确的查体。
1: 嗯嗯嗯。那影像学的检查是帮医生
0: 来
1: 确定
0: 他的诊断，对不对？
1: 哦。那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疾病的话 TFCC 这个疾病的话啊，需要做哪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帮助医生辅助诊断呢？
0: 一般来讲我们做的检查最多的来讲应该是这个核磁共振啊，同时还有这个腕关节的彩超。
1: 嗯，
0: 来，因为我们大部分这种损伤的话它不，因为它不是很肿，基本上不太像是可能是骨折，如果就算它有骨折或者骨裂，我们磁共振它也能查出来。
1: 嗯，
0: 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查彩超的好处，磁共振呢它有个什么缺点呢，它是一个静止状态，
1: 不能动。
0: 对，不能动，对吧，它查出来一个这个看到这个韧带或者是里面的关节软骨有没有损伤。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彩超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它可以在稍微活动的情况下来辨别你这个韧带到底是有没有受到损伤。
1: 嗯，
0: 因为就像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讲，我说我们韧带就跟橡皮筋一样的，这个韧带好不好，像这样拉一拉就知道了，
1: 对，
0: 动一动就知道了。
1: 对，它如果是个静止的状态可能还不是那么很全面能够了解它的性能。
0: 对对对，因为一般来说，但是我们临床上面的 TFCC 诊断的这个最佳的诊断标准就是眼见为实，什么意思，做手打开来看是最准确的，因为现在我像微创
1: 打开来看，
0: 对，
1: 做手术吗？
0: 对，那这种是倒没有办法，就你通过一些保守治疗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考虑这个问题。
1: 啊，
0: 但大部分我们都是靠查体、
1: 查体
0: 病史，
1: 嗯，
0: 然后包括核磁共振或者彩超的检查结果，
1: 嗯，
0: 来给你一个诊断。
1: 嗯，看看到底是啊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损伤的程度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啊。根据不同的程度，那么它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的。对的，
1: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吧，啊，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0: 我们通常来讲，大部分人，我不能说90%的人都是可以保守治疗。
1: 嗯。
0: 那保守治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最主要的一个手段是什么呢？就你这个胳膊，这个手腕或者这个患腕的这个上肢是不能用力的。
1: 制动吗？
0: 对，第一个是不能用力，第二个就是制动。你如果你制动了，我们曾经一个病人就说，医生你给我打了石膏，对不对，我石膏打好了以后这我手能动，我正常做事，我怎么还好不了？我说你打了石膏就不让你做事了，
1: 就是为了不让你动的。
0: 对对，所以说我们就后来我们就反思啊，我们的语言讲的不对啊，我们就反思，哦，第一个心不吃力，后直居固定。
1: 嗯嗯，对对对，
0: 就这个时候所有的事都不要去做，特别像我们骑电动车啊，或者开车用方向盘啊，或者我们买菜去拎个东西啊，
1: 嗯嗯，
0: 或者我去搬一个什么体力活啊，那就那这个手腕就好不了了，因为他就必须在一个休息的环境下把它不吃力的情况下，然后慢慢他自，因为人都有自我修复功能。
1: 哎，说实话，如果说是伤在这个左手的话，可能相对还好一些；如果是伤在这个右手手腕的话，
0: 那就练左手啊，那只能练左手。
1: 因为你有的时候会哎，动不动就很想要去动它，你知道吗？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碰到过很奇怪的现象，
1: 嗯，
0: 就是我们当一个手不好的时候，我们另一个手做事；但是我们另一个手做一些事情做不了的时候，我们另外一只手会不由自主的，
1: 情不自禁的就来了。
0: 对，它就来了，它不受你大脑控制的。
1: 对，不受大脑控制，
0: 因为这是一个
1: 惯性肌肉记忆。
0: 对，它是一个配合的过程。
1: 嗯嗯，所以就是还是要强行的逼迫自己，要让这只手好好的休息。
0: 对，所以，嗯，那我们第一个就是不吃力，第二个就刚才像您说的，就是支具，对吧？因为石膏嘛，
1: 强制性固定嘛。
0: 因为石膏为什么不怎么打石膏呢？因为打石膏打了时间长，这个皮肤啊或者这个味道都比较重一个
1: 啊，
0: 很多人都不愿意打，因为你又不是骨折，我们只是一个起到一个让你不动，
1: 嗯，
0: 同时告诉你这个手不能吃力。
1: 对，
0: 这个支具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制动，哎，提醒你；第二个提醒你不能做事，所以我们要支具固定。
1: 嗯嗯嗯，
0: 然后同时辅助一点消炎止痛药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要休息大概，但时间比较长，一般都需要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甚至有人到六个礼拜。
1: 嗯，就根据每个人病情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如果有一些刚刚讲到，有一些人可能都已经出现局部的这种肿胀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0: 哎，我们可以吃药
1: 啊，
0: 我们可以提高药啊，对吧？然后吃药提高药没有用，我们可以打一些局部的注射药物治疗啊。
1: 封闭那种吗？
0: 对。我们老百姓叫封闭，但我们不这样说。
1: 嗯，
0: 我们就是把里面把里面炎症给消掉。
1: 嗯嗯嗯。但这种也是属于无菌性的炎症吗？
0: 对，没有细菌感染的炎症，我们把周围的炎，然后处于一个就是怎么最主要的目的，让它处于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状态。
1: 嗯嗯嗯，
0: 这是最主要的。当然，如果说这个病人我怎么搞，我半年一年老是在疼，一做事就疼，我也可能写个字他就手腕都不舒服的人，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做手术了。
1: 哦，要看就是这个就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是吧，保守治疗是没有效果的。
0: 嗯，对。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还是要选择去做手术，用这样的方法来去。
0: 对。
1: 能彻底根治吗？就是做手术能彻底根治吗？
0: 嗯，它可以慢慢形成一个疤痕组织，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到你原来一模一样的。
1: 哦，那是不是以后就是手部的这种灵活性会比之前稍微差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但是怎么办呢？就咱们该治疗还是得治疗，该手术还是得手术，是吧？那关于这个手腕部的这个软骨的这个手术该怎么做呢？
0: 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个里面它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手腕的手术，就是像这种 TFC 损伤，就是大部分90%都是靠关节镜微创手术
1: 啊，
0: 进去看这个里面软骨有没有损伤。软骨损伤它有几种，第一种就是如果说大面积的损伤，那我们可能在骨头里面钻个洞，让里面的骨髓那个我们通常讲的那个里面骨髓那个油样的东西渗出来。
1: 嗯嗯，
0: 渗出来以后让它自己慢慢看能不能长一点像疤痕组织的东西来弥补这个软骨损伤。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软骨损伤它是不可逆的，
1: 对，
0: 就坏了就坏了。为什么让我们好多老年人到老的时候膝盖不好，那就是软骨损伤。
1: 哎，那不膝盖不就是半月板吗？
0: 不是，半月板不叫软骨。
1: 哦，
0: 我们老百姓知道这个半月板叫软骨，但是我们不这样讲，
1: 医学上不是这么定义的。
0: 对，
1: 是吧？
0: 我们讲的软骨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吃了个筒子骨。嗯，被煮了骨头上煮了好了以后，那个一层白白的东西，翘皮的那个东西，那叫软骨。
1: 哦，这样就很直观了。
0: 对，那个翘起来那个白色的就是软骨。
1: 都吃过。嗯，
0: 对，那个是软骨。软骨损伤它就不可逆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你看现在我们已经出来这种副血小板血浆注射修复软骨。
1: 嗯，
0: 甚至我们在有出来一种基因疗法，但是我们这种方法没有在内地。
2: 明天继续努力。
3: 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评论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

0: 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啊。金主任你好。
1: 你好，广大听众下午好。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哈，不知道生活当中你会不会经常抱怨，就是手腕啊，这个尺侧，就是小拇指这一侧啊，出现这种疼痛啊，在手腕啊这个旋转啊，旋转前或者旋转之后呢，会有这个咔嗒咔嗒的这个声音啊，包括手部的握力会降低啊，手腕这个扭力变差。比如说你在拧毛巾的时候拧不动啊，手会酸胀，转动这个门把手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都使不上劲儿啊，那很有可能啊就得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 TFCC 的损伤啊，它也叫做是这个腕部的三角纤维软骨损伤。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啊，关于出现这样的损伤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啊。那金主任，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刚刚讲到了，首先一个就是一个叫做保守性的治疗，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先不要让提醒自己，患部的这个手腕就不要再使劲了，
1: 对，不能吃力，
0: 啊、然后制动了。如果有这种疼痛的比较厉害的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用一些这个药物，是吧？局部注射一下啊。
1: 对的。对的。
0: 另外，比如说现在老百姓大家都会比较常用的，就是哎，我贴一贴药膏，或者说我热敷热敷，这个可行吗？
1: 如果是刚开始的急性损伤，就你刚扭了，那我们不建议热敷。
0: 哦，冰敷。
1: 如果哎，如果说你扭了都疼了都一两个礼拜了，那是可以热敷的。
0: 嗯。然后如果说这个保守治疗啊，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了都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还是出现这种频繁的不适，那么就建议大家还是要通过这个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是吧？现在基本上都是关节镜啊，
1: 对，微创，
0: 微创手术不用太担心。但是呢，这个微创手术之后啊，这个康复锻炼其实也很重要啊，毕竟是做了手术了。那么康复锻炼我们要注意什么呢？会做哪一些锻炼呢？
1: 最主要的就是肌肉恢复性训练。那我们刚开始做了手术，它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你修复了这个韧带，第二种就是这个韧带没有修复，因为它这个韧带或者这个软骨它很小，它不是说你想弄它就一定弄好，我们最主要的是把周围的这种增生的或者隐性的组织把它给去掉，真正的靠你这个完全修复的话自然长。那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修复什么意思呢？就我从其他地方取一个韧带或者取一个东西来补这个地方，它两个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是去重建这个韧带或者重建这个 TFCC， 那我们需要第一个就要严格的石膏固定，可能固定到4到6个礼拜，对吧？如果说你固定的很牢靠，你可能最少固定到2个礼拜、4个礼拜，然后根据你手腕的这种肿胀的情况来决定你肌怎么去恢复你这个肌肉的这种收缩，或者是对抗阻力这种训练。然后一般来讲4到6个礼拜以后就开始做这个旋转的这种功能训练。然后如果说你没有，只是就是说里面清了一下，没有，就 TFCC 还有大部分还是存在的，还是可以用的，那我们可能刚开始持续固定两个礼拜以后就可能开始就慢慢锻炼了，
0: 就还是要锻炼。
1: 对，
0: 不能说一直都不动。
1: 对，不动这个胳膊就废掉了。
0: 哦，
1: 它就没有力量了，因为肌肉它是萎缩的。
0: 对对对，还是要通过这个运动让它恢复它的这个运动能力，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还是要在，
1: 对，
0: 还要跟医生密切配合啊，不管是骨科的医生，可能后续还有这个
1: 康
0: 复科的医生，是吧？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我们循序渐进的来进行一些康复啊。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了，特别是手腕部出现的这些不适啊，其实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有腱鞘炎？是吧？甚至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有得过这个腱鞘炎啊。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TFCC。这个疾病到底该如何来和腱鞘炎进行一个区分呢？金主任，
1: 最简单的就是说，腱鞘炎它一般来讲产生一种慢性的这种损伤，急性损伤基本上没有，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他们的疼痛点不在一个地方。我们 TFCC 损伤主要在尺侧，就是讲了我们通常小拇指
0: 这一
1: 侧，
0: 这一侧。
1: 我们腱鞘炎通常都在
0: 大拇指
1: 这
0: 一
1: 侧，
0: 完全相反，
1: 对
0: 称的，这是，
1: 所以说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腱鞘炎它最主要影响的是大拇指的这种活动，特别是背伸，特别翘大拇指，
0: 嗯，玩手机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不得劲儿。
1: 然后举大拇指、
0: 哦，
1: 然后大拇指用力的时候它就很不舒服。
0: 哦，
1: 它不像网，它的旋转运动它是存在的。
0: 嗯，
1: 就是它的就是功能受限和 TFC 是有区别的。
0: 嗯，
1: 查体上是有区别的。
0: 嗯嗯，哎，所以在临床上医生查体这个就很重要。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非常重要。
0: 嗯，通过查体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是 TFCC 呢还是这个腱鞘炎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痛点不一样、
0: 嗯、
1: 腱鞘炎是按上去很疼，就按照我理解就是病人经常跟我说金生你不能再按了，再按了我疼得要死了
0: 啊，非常
1: 疼
0: 痛啊。
1: 但 TFCC 不是，它按的不是很疼的，它只是有点酸痛、哦、酸胀的感觉，
0: 疼痛感觉不是那么明显。
1: 对, 对
0: 嗯
1: 嗯，然后还有就是 TFCC 基本上你都摸不到那种很明显的这种异样的感觉，但是腱鞘炎它是很明显，你会摸上去会有个小凸起啊，或者一个小疙瘩在那个地方，
0: 像小小球球。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这就是它的区别。
0: 嗯嗯，还有就是高发人群会不会也是不一样呢？
1: 高发人群，但腱鞘炎大部分都是我们做家务事做的比较多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工作台上面操作，专门操作手上面操作的。操作工用的比较多的，
0: 嗯嗯嗯，
1: 第三个就经常吃力，你搬重东西，所以但 TFCC 大部分都是运动型损伤，就是摔跤啊，或者是这个打球啊、这种损伤，
0: 运动健身的这种是吧？嗯，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嗯，哎，有没有人在临床上就是又有腱鞘炎又有 TFCC 的？
1: 有，很少。
0: 有，但是不是那么多，是吧？
1: 对，
0: 嗯嗯。那么这两者它的这个治疗方法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呢？
1: 嗯，从我来讲就是大部分都是保守治疗，这一点它是相同的。
0: 嗯, 嗯，
1: 但是它治疗的这个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我们腱鞘炎最主要的跟这个 TFC 损伤有一个比较相同的，就是我们不能吃力，对吧？然后但是我们就第二个用药，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封闭效果特别好，
0: 打封闭。
1: 对，
0: 嗯。
1: 第四个，如果是保守治疗没有效果，手术很简单，七个小口子就解决了。但如果是 TFC 损伤，它第一点也是不吃力，
0: 嗯，
1: 但是第二个它需要固定，但我们腱鞘炎，
0: 哎，对，好像从来没有说腱鞘炎需要固定的，
1: 腱鞘炎很少有是固定的，你知道吧？
0: 嗯，
1: 这他们俩
0: 不一样的地方，对对对对对，从来没听说腱鞘炎。
1: 第三个就是 TFC 损伤，如果说你治疗好，基本上没什么，但是腱鞘炎它会容易复发，
0: 复发对，
1: 特别
0: 容易
1: 你做事就会复发，
0: 嗯、
1: 但是如果 TFC 损伤你治疗好了，基本上复发，你只要。注意点基本上不会复发的、
0: 嗯、
1: 但腱鞘炎你因为你手不可能不做事、啊
0: 嗯、
1: 就现在人玩手机
0: 大拇指经常会动啊，你这个控制
1: 不
0: 了它呢，
1: 不能不对、
0: 你减少不了它的这个运动频次、嗯、
1: 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的区别。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如果保守治疗没效，考虑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时候，考虑手术的时候，这个腱鞘炎它手术很简单，但是 TFCC 手术的话它就比较复杂了。
0: 嗯，包括后续的这个康复，
1: 对，
0: 其实也是有点复杂的，是吧？
1: 腱鞘炎你去了以后伤口长好了 OK， 两个礼拜就可以做事了，无所谓。
0: 嗯，也不需要特别的这个康复锻炼吗？
1: 对，不需要。
0: 其实你日常做事就是锻炼了，
1: 但是他不需要，他正常你就是两个礼拜伤口长好你可以正常去活动，只要不过、
0: 嗯、
1: 过分的运动就可以了。
0: 嗯，
1: 过分的
0: 还是要稍微
1: 重
0: 注意一下。
1: 对
0: 毕竟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可能还是要多少注意一点
1: 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一些这个强度啊什么
1: 的
0: 还是不能立马就强化啊。
1: 对的。
0: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腱鞘炎我们就不谈了，之前我们有专门讲过、
1: 嗯、
0: 像这个关于 TFCC 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预防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1: 很简单，我们就是因为它大部分都是运动性损伤嘛，
0: 嗯嗯，
1: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戴个护腕，
0: 手腕这边，
1: 对，为什么我们运动员打球啊或干嘛
0: 都戴护腕？
1: 他都戴护腕，为什么？因为护腕它会限制你的腕关节极轻的就是旋转这种运动，
0: 它约束嘛，勒得很紧。
1: 对
0: 嗯 嗯，
1: 那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讲，我说你打球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戴个护腕。
0: 嗯，
1: 你打篮球戴护膝啊，对不对？打篮球戴护腕，你戴好了，哎，
0: 防止受伤，
1: 它就会减少你这种 TFC 损伤的这种发病率。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如果说一些特殊的工作，突出一些工种，可能手腕用的会比较多一些的，
1: 嗯、
0: 这个有，它是不是会有
1: 一些护具？那我很简单，我做了，我打比方，我做了一小时，对吧？
0: 嗯，
1: 哎，我休息五分钟，我做一下这个腕关节的这种保健操。
0: 怎么做呢？就转运转、
1: 哎哎、运动啊，
0: 旋
1: 转、啊、旋
0: 转就可以了。
1: 对，屈伸都可以。
0: 啊、屈伸、
1: 哎、
0: 旋转，
1: 对，
0: 让它放松，
1: 对，
0: 休息。
1: 哎，两个手同时可以做一个揉拳的动作，
0: 嗯，
1: 都可以，
0: 嗯。
1: 所以说他不能长时间同时 就是长时间同一个动作持续在做，他就不行。
0: 嗯，就这点上其实跟腱鞘炎都差不多，是吧？
1: 对对对，
0: 都是就是属于那种太劳累了啊，要让他放松放松。我说或者说没事回家也可以热敷一下吧。在这个时候是可以热敷的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今天这个地方好像用的比较多了，有点酸了。
1: 你可以泡到个
0: 泡到
1: 我们经常有人泡脚。
0: 泡脚
1: 泡
0: 可以泡手，
1: 那可以泡手啊！
0: 哎，对对对对，
1: 我们不能说光泡脚不泡手啊。
0: 是的，是的，啊，
1: 泡手
0: 总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预防它的，是吧？只要你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啊，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金主任，谢谢您。
1: 啊，不客气。
0: 好，
1: 再见。
0: 我是周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教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大汗淋漓不建议大量喝水，正常情况下由汗液排出钾的比例很小，约3%，但高温天大量出汗时，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此外，钠、氯等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只补充水分会加剧电解质缺乏，容易引起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两种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的早期症状如乏力、头晕与中暑非常相似，容易混淆，两者可能同时发生，尤其是大量出汗、食欲不振、腹泻、呕吐等因素的影响下。低钾血症，吴介平医学基金会营养学部委员刘明表示，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维持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等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参与。正常血清钾浓度视为每升3.5至5.5毫摩尔，低于每升3.5毫摩尔，也就是为低钾血症。缺钾的典型信号，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乏力、虚弱，出现精力、体力下降，肌肉无力、肌肉痉挛或是抽筋，其中肌肉无力是最早期的症状。心律失常，出现心悸、心跳不规律，甚至头晕眼花，胃肠道消化功能紊乱，食欲不振、恶心、厌食等。另外，烦躁不安、思绪紊乱、意识模糊等症状也会随着缺钾而出现。低钠血症，湖南省名中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省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毛以玲表示，夏天出汗多容易缺水，有些人口渴了就会一次性大量饮水，这样导致稀释性低钠血症，进而会增加心脏的负荷。血钠正常值是在每升135到145毫摩尔之间，低于每升135毫摩尔即为低钠血症。缺钠的典型信号是什么呢？初期症状：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症状：当血钠过低时，水分会进入脑细胞，导致脑水肿，引发意识模糊、烦躁、抽搐、昏迷等严重后果。高温天如何正确补充水分呢？别等到渴了出大汗之后再喝水。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表示，日常补水需要避免猛灌冰水，建议喝18度到45度的白开水，有助于身体吸收利用，解渴效果好。日常可少量多次饮水，每次喝150到200毫升，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3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2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3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苏州新区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路段，往杭州方向白杨湖至吴江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雁南枢纽至天目湖服务区之间，往南京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和宁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附近，往北京方向桥面至江阴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苏南地区

0: 大部分的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晚上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是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是下调0.18元、0.19元和0.19元。来给各位算一笔账啊！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块钱。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这一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是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的全面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基本成型。本次发布的检验类立项指南一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生化免疫、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等各大主流领域，为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划定了统一的标尺。指南坚持以服务产出为核心导向，着力破解长期存在的按照检验方法学差别定价问题。以往不少地区，像葡萄糖检测会按照肝化学法、母法、母电极法等不同的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各不相同。新规之下，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的主项目，统一视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了同检同价。新规通过科学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既避免了价格的一刀切，又为技术升级留出空间。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其中进口东盟热带水果49.2亿元，同比增长14.9%，出口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23.1亿元，同比增长306.2%，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是增长1.5倍。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8: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傍晚的17:20，一路畅行，
1: 少不了你。我是范鹏，
3: 是吧？吓我一跳。
1: 少老还是能少的
3: 啊？是吧？
1: 是啊，
3: 少不了手机，也能少了我。
1: 嗯，
3: 那我的作用是什么呢？
1: 你的作用就是
3: 阻止你们看手机。
1: 今天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有这种感觉，是为什么？
3: 你有这种感
1: 觉，为什么会觉得手机越刷越无聊？
3: 哦，这么个意思。
1: 那到底怎么做才不无聊呢？
3: 嗯，
1: 对吧？
3: 对，
1: 你拿起手机，
3: 嗯，
1: 你觉得无聊，你不停的滑，
3: 嗯，
1: 你看短视频，你看短剧，哇，刺激来得快，消散的也快。
3: 没错，
1: 为了消解无聊，你反而更无聊。
3: 哎呦呵。
1: 所以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讲，
3: 嗯，
1: 尤其是心理健康，我们得跟大家分析一下人。为什么会感到无聊？
3: 哦，人为什么会感到无聊？咱先把这个说明白，
1: 他才能不无聊呢？
3: 哦，这么个意思啊。
1: 哎，
3: 那您给我们说说。
1: 我们先来说说无聊
3: 啊，哦，无聊
1: 这个事情。
3: 嗯
1: 啊，比如说很多人呢，就是闲下来之后
3: 啊，
1: 每天工作完了，
3: 嗯，
1: 对吧？闲下来之后什么都不想干，
3: 哦，
1: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什么事情都不做。
3: 嗯，
1: 于是呢，你只能靠惯性去顺手的。刷手机啊，
3: 哦，
1: 逛逛那些买买买的网站呐，
3: 啊哦，软件啊，
1: 找个人聊天啊，
3: 玩会儿游戏，
1: 玩会儿游戏
3: 啊，啊，
1: 但是你干了一圈下来，你还是会觉得空虚，
3: 哦，嗯，
1: 对不对？
3: 对对对。
1: 比如日常工作的时候，好像一开始做你并不觉得无聊，
3: 嗯，
1: 反而因为不熟悉、不可控，你感觉充满挑战。
3: 哎，我就是这样的人。
1: 只是到了后来，这个工作越来越可控了，
3: 嗯，
1: 啊，你信手拈来啊，
3: 啊。
1: 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3: 对，
1: 甚至很多时候啊，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只为完成领导想要的结果，
3: 嗯，
1: 才开始变得无聊，
3: 好像是。
1: 哎，再比如，
3: 哎，
1: 你

0: 刷手机的时候刚开始刷呢，各种新闻八卦有趣又新鲜，让人倍感刺激沉迷，
1: 没错，
0: 但是一直刷一直刷，这种快感和刺激越来越弱，
1: 嗨，
0: 我们的胃口呢就变得刁钻，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难以感受新奇和有趣。
1: 对，那个破痘痘挤来挤去的就那么回事儿啊。
0: 那你怎么还这么有
1: 我这两天看的已经少了，
0: 哦，
1: 已经改成脱毛了
0: 那看来过两天毛儿也不脱了，
1: 哎，老刀修面啊，
0: 哎，
1: 对吧，这不一样啊，你看
0: 是，
1: 所以呢
0: 我这两天梦魇都是这四个字所以这个就是无聊的来源
1: 哦，
0: 是因为你已经熟悉了这些让你可控的事情，
1: 就是，
0: 没有了新鲜感，
1: 他一做出来你就知道下面该怎么上演了，那就没意思了。
0: 对啊，所以你就要开始寻找一些，哎，让你觉得有新鲜感的事情。
1: 没错啊，
0: 对吧？
1: 那咱们看看有没有朋友给咱们留言呢？
0: 那肯定有啊，
1: 呵，不少。
0: 雨星说了，
1: 嗯，
0: 没有手机
1: 啊，
0: 那我就要开始人类观察计划了。
1: 你观察谁呀？
0: 揣上一块钱硬币，啊，做那种老式的环城公，哎，现在。公交没有老式的，你好久不坐了吧？
1: 对，
0: 现在的公交都很智能。
1: 你这不
0: 会，少老，
1: 你这不会是 AI 写的吧？
0: 少老
1: 啊，是
0: 你坐公交可有发言权了。
1: 对，我这个公交给我坐的呀，
0: 嗯，
1: 我准备出一个新节目，上台的时候表演，
0: 叫
1: 报站名。
0: 从起点坐到终点，哎，坐到少老家就差不多了。
1: 是，我家就是终点。
0: 看谁上车，谁下车，谁在打瞌睡，谁在偷偷抹眼泪，
1: 嗯，
0: 没有目的的晃荡。
1: 您这个太厉害了，
0: 哎，这个就很有新鲜感。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
1: 上来的是谁，他干什么，
0: 遇到什么事儿。但是你像少老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的坐公交，
1: 哦，我就是那个打瞌睡的，
0: 你也会觉得很无聊。
1: 是的，
0: 嗯，你就换一个坐，
1: 换一个坐，
0: 就不坐83。
1: 坐25，38上哪儿去？到不了我家呀，他。哦，那不有有新鲜感是吧，
0: 啊？还有爱答不理女士啊，
1: 嗯，哦，爱答不理。
0: 没有手机等于没有导航，
1: 嗯，
0: 没有导航就等于我出门就失联
1: 啊，
0: 所以没有手机的一天，我要在家待着，
1: 纯坐着。您打坐呀，你
0: 不就是在家呗？
1: 哦，
0: 在
1: 家
0: 总不能迷路吧？
1: 那不那个干点
0: 啥？拢共32厅。
1: 哦，这么还32够大的家。
0: 这现在不是一般都，哎，再小的房间，他也能给你隔成30。
1: 来，
0: 不了解这么开发商的套路。
1: 确实有套路。
0: 那个房间小的，
1: 嗯，
0: 都没有办法转身。
1: 啊，不至于。
0: 塞一个床。
1: 哎呦哈！
0: 哎，满了。
1: 您住了一个，
0: 啊，
1: 您住了一个哪儿啊？嗯，看
0: 这
1: JC
0: 啊 ，JC。
1: 没有手机的一天，那不就是现代版荒野求生吗，
0: 嗯，
1: 首先我要确认家里的 WiFi 路由器是不是真断了，拔了重插，重启3次，对着它念咒语，这套流程至少消耗半小时，然后接受现实，开始思考生存问题，今天吃什么。
0: 说实话，家里断什么都不能断网。
1: 哎，
0: 有一天我家断啊，
1: 你这不对，
0: 怎么了？
1: 家里断什么不能断吃的，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宴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高空槽和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共同影响，今天我市是有较强的降水过程，夜雨量可达到大到暴雨，不排除个别站点会出现大暴雨的可能，还会有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十天在8月20号前后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间段是以多云到阴为主，偶尔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方面，最低气温是22到25度，最高气温是27到31度。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是阵风是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3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1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4: 咱们4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7: 哦，请讲请讲。
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7: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
9: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0: 全民阅读小知识。
11: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10: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11: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10: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11: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10: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11: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10: 那今

0: 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1: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
1: 真的，这个周末大家都嗨起来了。
0: 哎呦呵，
1: 连堵车都提前了。
0: 你这话说的啊，赶紧说说路况。
1: 灰姑娘说了，你们快看监控啊，焦山路那个口子已经堵起来了。
0: 我们今天看不着监
1: 控。对不起你，我们今天不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
0: 哎，我们今天在我们大楼呢，看不着。
1: 我们为什么在大楼呢？因为今天我们有好朋友来做客了。
0: 没错啊，
1: 哎、不对。今天是因为我们要去好朋友那儿做客。
0: 你看这个说话注意点啊，
1: 毕我们是客场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啊？
1: 啊，那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吧，哎、不至于那么不重要。
0: 我们是一路畅行啊。
1: 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它就快乐不停啊。
0: 啊，对对对啊。
1: 啊，来，我们抓紧时间。
0: 期待不停啊。
1: 我们抓紧时间，先把咱们南通交通广播今晚不加班的节目主持人舒瑶的信号接到直播室里来。
0: 好，我们听一听啊。
1: 咱们的节目开始没有呢？
2: 这座城市的一些缘分啊。哦。高
1: 音平台。就听着，就听着，就听着。
2: 南通广播。
1: 把我们的音乐拉低一点。
2: 播就可以了。两位主持人在吗？
1: 在
0: 在。
2: 我刚刚已经听到你们的这个是台歌吗？还是你们节目的？
1: 节目的节目。
2: 听了好一会儿你们俩这个的节目了，
1: 是吧？是我们节目歌，是我们的老师。
2: 啊，对，
1: 用 AI 帮我们创作的。
2: 哦，我听到一路畅行，对，这是你们节目的名称，对不对？
0: 对。
2: 好的啊，那我刚刚已经和我们南通的朋友们介绍了，今天会和镇江的两位老师来进行一个连线啊，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两座城市的这个不同的魅力了。那明天的这场比赛的话呢，主场是在我们的南通啊。首先呢，舒瑶要代表我们交通九二九，代表我们南通呢，向所有镇江的朋友们问一声好。
0: 哎呦，感谢。
2: 这个周末呢。

0: 比赛呢，理论上来说，对于两队都非常的重要。
1: 确实，
2: 就这样吧，
0: 就是看好玩、好吃、好喝，
2: 是希望能都发挥出自己超长的水平。
0: 没错，
2: 有一个好看的比赛，我觉得是更加重要
0: 的。是的，是的，嗯。
2: 好，那也是非常感谢说有机会到咱们镇江来玩啊！
1: 哎，感谢说老师，
2: 我让邵老给你展新镇江人给你展示一下。
0: 哎呀，太荣幸了！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1: 哎，感谢，
0: 拜
1: 拜，
0: 拜拜。
2: 好，那么今天的这场连线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啊。大家呢，应该也已经对南通这座城市有了一个小小的认识。
1: 嗯，没错。
2: 反正我对南通最大的了解就是去那个羊口
1: 啊，就是
2: 吃
1: 啊，赶海，
2: 赶的我这，就你一开始看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哎呀，真是踏不上脚
1: 哦，
2: 因为它越靠近岸边，
1: 嗯、
2: 它的淤泥就越深。
1: 越嗯，
2: 但是你只要踏过那个淤泥块、淤泥区域，哇，里面真的是孩子们的天堂。
1: 哎呦，
2: 非常有趣啊！
1: 是啊，
2: 大家呢也可以去感受感受。
1: 我只是工作的机会去过启东，别的地方我还真没去过，
2: 是吧？
1: 哎，有机会呢、
2: 嗯、
1: 一块去
2: 就走一走，
1: 哎，走一走。
2: 那这个时间呢，嗯、也来到了一个颇为尴尬的。55分
1: 啊，那我们放首歌吧、嗯、我们听一首歌，然后咱们就
2: 行，我们就直接进广
1: 告
2: 吧，好不好？那在6点之后、
1: 嗯、
2: 我们继续回来。
1: 好嘞，一首张震岳的搬家。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 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 B01 9.58 至 11.98 万， B10 9.98 至 12.58 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万元权益，8万两年零星，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寿放枢纽附近，以及东桥枢纽到苏州新区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路段，GR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路段，往杭州方向白杨湖至吴江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至无锡枢纽之间，以及双向的横林枢纽路段，G421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格湖路段，G4011阳历高速往扬州方向金坛西出口附近，苏东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苏南地区大部分的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4: 江苏大学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8: 哟，谁偷看我洗澡？
7: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9: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7: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0: 来到广寒宫。
11: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2: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傍晚的18:06，一路导航，我们又回来了。
1: 一路导航？
0: 对，我们导航回来了。
1: 哦，
0: 哎，我们畅行，就我们
1: 没导偏呐，
0: 没导偏，
1: 嗯，真不容易，
0: 给导南通去了，
1: 精准的，
0: 那是导南通去了
1: 啊，导南通，咱又回来了，
0: 哎，
1: 啊，今天呢，我们在5点多钟去了趟南通，
0: 嗯，对，
1: 逛了一圈，
0: 哎，
1: 不要钱的景区，
0: 吃了一顿，
1: 是不要钱的梭子蟹，
0: 我这胃里就感觉那么空落落的，
1: 你每天都空落落的。那么周末呢也有比赛看啊，
0: 哎，
1: 大家呢在家里面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没有那么无聊了。
0: 哎呦，您这个话说，周末有比赛看，
1: 对对，
0: 我们就在家好好享受享受，这是个什么话？
1: 那你得有票呀，你去看球。
0: 哦，您说咱们俩
1: 你得有那个运气。
0: 哦，您说咱们哦。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1/3意式，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Oh my god！我们居然下班了！
1: 哎，这确实是啊。
0: 这周我还喜提双休，真是太快乐了。哎，
1: 那这首歌不正好符合您的心情吗？
0: 不可能错过你，
1: 是
0: 周末的懒觉。哎呀，
1: 不可能错过你，
0: 周末的无聊，
1: 周末的美食，
0: 周末能吃啥呀？哎，
1: 我想起一个，
0: 嗯，
1: 大肘子，怎么样？
0: 那你最近确实是饿得慌。哎，
1: 我最近在减肥啊。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1: 那咱们要下周再见了。
0: 对，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力宏，叫做不可能错过你。据说这周末在苏州他有开演唱会。
1: 是吗？
0: 真羡慕那些能看演唱会的小伙伴们。
1: 太羡慕了。
0: 好了，我们下周见了，
1: 下周再见。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歌，叫做《秋意浓》。秋天本来就很容易让人的思绪翻涌，当乐曲响起，当歌曲声响起，好像一阵秋风掠过窗前，那些藏在心底不愿意轻易提起的回忆慢慢的浮现。接下来我们要换一种心境来聆听属于秋日的思念，这首歌叫做《九月的高跟鞋》。

空灵悠远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文艺的气质。秋日的远行，独自的奔赴，歌词带着诗意和洒脱。秋天既是告别，也是新的出发。有人在秋日等待重逢，有人趁着秋风独自的远行，去往想去的地方。愿我们都能够拥有一份勇气，不惧前路，自在的前行，带着远行的浪漫，继续感受秋日里的温柔。来自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

来自于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张国荣的演绎细腻又深沉，藏着不舍和释然。秋风吹走盛夏，也吹散了很多的执念。世间的很多事儿不必强求，就像秋风来去自由，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结局。下一首我们来聆听秋日淡淡的怅惘，这是来自于王力宏的《落叶归根》。每到天气转凉的秋天，异乡的人总会格外的想念故乡，而我们一路奔波闯荡，兜兜转转，内心也始终向往着一处可以安心停靠的港湾。来自于王力宏的歌《落叶归根》。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R 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枢纽至梅村服务区附近， GR522 长拍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路段以及双向的苏州城区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桥面至江阴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苏南地区大部分的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竹。
8: 我是朱一飞。
7: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8: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半点广告过后，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超。接下来我们要听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这是来自于周传雄标志性的旋律。夕阳、晚风、落日余晖构成了秋日最常见的画面。黄昏短暂，美好转瞬即逝，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每一段时光，不必沉溺遗憾，日落之后也终将迎来新的晨光。

送走了落日黄昏，我们要在旋律里遇见秋天清冷的诗意。这是来自于刀郎的《雁南飞》。大雁南飞也是秋天标志性的风景，曲调悠远绵长，曲风古朴沉静，大雁奔赴南方等候温暖，秋天自带思念的底色，想念远方的亲友，也期盼一场如期而至的相见。

接下来，这是一首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秋日金曲啊，这是来自于黄凯芹的《晚秋》。晚秋时节，草木凋零，繁华落幕，容易让人感慨，时光匆匆，一年又走到下半程。回望过往，有收获，也留有遗憾。要学会和过往和解，从容地迎接四季的流转。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晚秋》。

秋天其实不只有伤感和离别，同样蕴藏着希望。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沉淀蓄力的时间。无论此前经历多少起伏，都不要失去等待。愿所有的耕耘都有收获，所有的等待也都能如愿以偿。我们一起来听这一个群星版本的《明天会更好》，这也是我们整个华语乐坛所有的群星合唱版本当中最。

0: 经典的一个版本的歌曲了。
1: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高空槽和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共同影响，今天我市是有较强的降水过程，面雨量可达到大到暴雨，不排除个别站点会出现大暴雨的可能，还会有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十天，在8月20号前后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间段是以多云到阴为主，偶尔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方面，最低气温是22到25度，最高气温是27到31度。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是阵风是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3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1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欢迎来到广寒宫。
7: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8: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9: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8: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9: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8: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放学啦！
2: 渴望飞翔，
3: 追逐梦想，
4: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5: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

0: 大的水帘轰隆隆落下来，气势特别震撼。有没有好奇过，平常的小河流水为什么到了山崖边就变成壮观的瀑布呢？瀑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瀑布是自然形成的。
2: 瀑布是一个，就比如说是一个悬崖，然后呢水，然后山水就是从上面流下来。
3: 我觉得瀑布首先是因为这个它本身就是一条河，然后经过不断的去冲刷这个地面，所以它可能在一些断崖的地方所形成那种往下去落，所以瀑布就是由河流到这种断崖的地方连接成的水帘。
4: 瀑布是水流往下冲到石头上形成的瀑布。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瀑布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瀑布的形成是大自然千万年慢慢打磨出来的神奇成果，原理特别有趣。我们都知道，河水会一直顺着地势不停流动，而河床的石头软硬也会不一样。有的地方石头坚硬结实，不容易被冲刷，而有的地方的石头松软脆弱，很容易被流水侵蚀。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流动的河水不断冲刷打磨河床，松软的石头慢慢地被水流冲走掏空，就渐渐形成了高低落差的陡坡和悬崖。坚硬的石头会被保留下来，稳稳地留在高处，形成了平整的崖边。原本平缓流淌的河水流到这个高低落差的悬崖处，没办法继续平稳向前，就会顺着崖壁垂直跌落下来，源源不断的水流落下，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瀑布。除此之外呀，地震、山体移动也会改变地面的高低形态，造出陡峭的山崖，让河水跌落形成瀑布。大自然真的特别神奇呢，没有人工雕琢，任凭流水的坚持和时光的打磨，就造就了气势磅礴、美丽壮观的瀑布。而每一处瀑布都是大自然独一无二的精美作品。下次我们再看到瀑布的时候，记得把瀑布的形成原理讲给身边的伙伴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夏天的风景多姿多彩，有聒噪的蝉鸣，清爽的晚风，还有池塘里亭亭玉立的荷花。从古至今，荷花都是文人墨客最爱的景物之一，描写荷花的古诗数不胜数。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诗，诗人只用了短短的28个字，就写出了西湖夏天独一无二、一望无际的荷花盛景，画面绝美，气势磅礴。它和普通写小花小草的诗完全不同，大气又惊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千古名作《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沉浸式感受夏日西湖的绝美风光吧。
3: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3年级9班的林思远，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6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读完这首诗，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西湖荷花盛放的绝美画面，越读越喜欢。这首诗是诗人清晨送别好友时写下的，明明是离别，却没有伤感难过。

0: 反而用盛大明媚的荷塘美景藏着对友人的不舍与祝福。诗人不直接说舍不得朋友，而是借西湖美景抒发心意，写法特别巧妙。这首古诗也让我懂得，大自然藏着数不尽的美景，只要我们用心留意，就能发现不一样的风光。
1: 好的，感谢林思远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是一首描写西湖盛夏景色的七言绝句。整首诗画面宏大，色彩明艳，读起来朗朗上口，读完仿佛亲眼看见了西湖无边无际的荷花美景。首先我们来读懂诗题的意思，晓出就是清晨出门，净慈寺是西湖边上一座古老的寺庙，送林子方，林子方是诗人的好朋友。这首诗是诗人清晨在净慈寺外送别好友时写下的佳作。前面两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开门见山，直抒胸臆。毕竟是六月盛夏的西湖，这里的风光景色和春夏秋冬其他时节完全不一样。诗人开篇就赞美，告诉我们盛夏的西湖有着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绝美风景，让人瞬间心生向往。后两句是整首诗的千古名句，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接天莲叶无穷碧，写的是满湖的荷叶，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湖面，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边，无边无际，碧绿苍翠，无穷碧，这三个字写出了荷叶数量多，范围广，颜色清脆，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特别壮观。最后一句，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尽了荷花的娇艳美丽。清晨的朝阳缓缓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粉嫩的荷花上，阳光、碧波、红花相互映衬，让湖中的荷花显得格外鲜红，格外娇艳。蓝天、绿荷、红花、朝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大气磅礴的夏日画卷。这首诗最特别的写作手法就是夸张和对比，诗人没有细致地描写一朵荷花的模样，而是放眼整片西湖，从整体入手，写出荷叶无边、荷花艳红的壮阔景象，绿的辽阔，红的耀眼，一碧一烈，让整首诗画面感十足。诗人杨万里非常擅长描写自然景物，他的诗清新活泼，贴近自然，被世人称为城斋体。在这首诗里没有复杂的词语，却用最简单的文字留住了西湖六月最美的夏天。这首诗不仅让我们领略到大自然的绝美风光，更教会我们一个写作的小技巧，描写景物时既可以写细微的角落，也可以写宏大的全景。希望大家在夏天多多走进自然，用眼观察，用心感受，发现属于夏天的独有浪漫。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持之以恒、执着坚守的先辈伟人。他们不畏艰险，坚持不懈，为追求真理耗费心血，终身不倦。李时珍就是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他一生执着求真，潜心修书，踏遍千山万水，耗费半生光阴，修正医药谬误，编写出医药巨著《本草纲目》。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坚持不懈的李时珍。李时珍出生在医药世家，从小耳濡目染，熟悉各种草药知识。他天资聪慧，热爱医学，年少时就熟读各类医书，跟着家人学习问诊抓药。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古代流传的本草书籍存在很多错误，有的草药名称混淆不清，有的药性记载前后矛盾，还有的有毒草药被误记为良药。如果医者照着错误的书本抓药，很容易耽误病情，伤及性命。看到古书的诸多漏洞，善良正直的李时珍十分忧心，他暗暗立下远大志向，一定要重新整理修订本草书籍，纠正千年谬误，编写一本准确完整可靠的草药全书，造福天下医者和百姓。立下志向容易，坚持下来却无比艰难。为了辨别草药真伪，核实药性功效，李时珍放弃了安稳的生活，踏上了漫长的实地考察之路。那个年代交通不便，没有汽车高铁，所有的路途全靠双脚行走。20多年的时间里，他走遍了大江南北，深山幽谷，翻越高山，穿越丛林，踏遍荒野，不畏风雨严寒，不惧路途遥远，深山之中险象环生，悬崖峭壁，毒虫猛兽，恶劣天气都是常有的事。很多同行的人中途放弃，叫苦不迭，可李时珍始终初心不改，从未退缩。每到一处地方，他都会虚心询问当地老农、樵夫、猎户、医者，认真打听当地草药的生长特点、治病功效。见到陌生的植物，他仔细观察外形，亲口辨别药性，对比古书记载，一一纠正错误，补充缺失内容。白天翻山采药，走访求证，夜里就在简陋的油灯下整理笔记，编纂书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27个春秋寒暑，李时珍从未间断。期间他遭遇过旁人的不解，路途的磨难，岁月的艰辛，却始终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靠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和执着，终于完成了百万字的医药巨著《本草纲目》。这本书收录了数千种草药，纠正历代千年错误，内容详实准确，汇集古今中外，成为举世闻名的医学经典。同学们，李时珍不畏艰险，坚持不懈，执着求真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学习路上没有捷径，唯有持之以恒，努力踏实，才可以收获成长与进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的有很多，我家里还囤了一点。
1: 对，
0: 睡觉之前再戴一上，哎，热敷一下眼睛会觉得舒服一些，这个真的有管用吗？
1: 对，如果是对于就是你休息过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光可以滴眼药水，还可以用一些物理的疗法，有的时候比如热敷最简单的。
0: 对，
1: 那么如果热敷效果差呢，也可以用一些中药敷，像
0: 中药眼罩吗？
1: 我们医院也有就是自己研制的一些中药成分的眼罩，那么针对各种干眼症可以起到一个就是这个眼睛滋润眼睛啦，增液啦，或者是滋阴啦，养阴啦，这方面的就是或者是行气啦，各种就是理疗，然后通过这些眼罩能通过这个局部的一些处理呢，能把舒适度提高，那么缓解干眼症的症状，这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发现很多药物解决不了的，结果给他用眼罩用了
0: 效果还不错，
1: 两个星期、
0: 哦、
1: 就说明显好多了，那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0: 哦、
1: 所以说只要去找医生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检查和治疗，得出结论，那么我们把药用对了或者方法用对了，还是可以很快的去缓解我们的症状。
0: 是的啊，如果有遇到这种眼睛干涩的这种问题，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来进行一个治疗，是吧？好，说完了这个干眼症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再来看两个这个病例哈。说一个70岁的张大爷啊，打完球之后呢，你看身体还挺好的哈，70岁了还能打球啊。
1: 打球。
0: 他呢一口气喝了600毫升的矿泉水，半个小时之后啊，突然就出现了头痛、眼睛发胀啊、恶心、呕吐。送到医院之后测这个眼压达到了52啊，就正常值给大家科普一下，是在10到21啊。这是一个病例。还有一个病例呢，是一个退休的李阿姨啊，她呢这个睡觉啊就关灯刷手机刷了半个小时，哎，醒来之后呢发现啊右眼出现了胀痛的情况，看这个灯光啊还出现了彩虹圈。哎，这两位出现的这个问题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给大家详细的解读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眼科的王海燕主任中医师。王主任，这两位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1: 那么这两位呢应该是一个青光眼进行发作的一个表现。
0: 哦，青光眼。
1: 青光眼。
0: 哦，
1: 青光眼它是一个致盲性的眼科疾病，就是眼睛会失明的，会容易引起失明的一个眼部的疾病。
0: 对，那您来给分析一下哈，这张大爷和这个李阿姨究竟做了什么事儿会导致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呢？
1: 那么青光眼它的主要的病因就是表现就是眼压升高，眼睛里的压力升高引起了视神经的一个损伤，就是受压下的视神经损伤，那么各种原因会引起它的升高。那么它其中这个两个患者呢，他就是诱发了这个诱因，这个诱因找到了他的这个两个诱因。第一个就是一次性过量的饮水，那么对于一些就是慢性的闭青或者是开小型青光眼，他对这样的患者就比较敏感，就是一次性饮用了之后，那么人体内储备的水量就会增加，那么血液循环里面就会多出很多水来。那么这个时候在循环到我们眼部的这个血管里呢，也会多出很多水分来，那么造成了这个眼睛里面的压力会过剩，那么

0: 这是歌手张清芳1995年12月出版的专辑《大雨的夜里》同名主打歌曲《大雨的夜里》，也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转型之作。一个为情所困的女子在雨中无力的伤感哭泣，漫天大雨就好像是落进她心里的泪。其实雨天也不总是伴随着忧伤，还记得美国电影《雨中曲》吗？电影当中男主角撑着伞在雨中起舞的经典场景让人印象深刻。我们来听这首经典作品 Singing in the Rain。
1: Take care of that throat. You're a big singing star now, remember? This California dew is just a little heavier than usual tonight.
2: Really? From where I stand, the sun is shining all over the place.

这是歌手熊汝霖重新演绎的经典电影《雨中曲》的插曲《Singing in the Rain》，在雨中歌唱。听着歌，你仿佛就看到了男主角打着雨伞在雨中欢快起舞的兴奋的场景。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雨天的歌，有伤感的，也有快乐的。无论伤感还是快乐，我还是很喜欢雨天，因为下雨天会给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屋外滴滴答答，屋内灯光昏暗，会让人生出一种任外界怎样喧嚣，我自安宁的感觉。工作和生活当中积累的压力也会在淅淅沥沥的雨声当中缓缓地释放。也希望各位，你的雨天是平和淡然的。我们来听到范晓萱这首《Rain》。

0: 助理沈博不停地把头伸出车窗外。
1: 哎，
2: 嗯，
1: 来段《威虎山》听听。
2: 哦。
3: 我临海跨雪原。
0: 顾青岩正在马路边兜售他自己做的首饰。
1: 吆喝什么呢？
4: 是我自己做的，特别好看。
2: 摆地摊的，
4: 看一看，
2: 好像卖假手似的吧？
4: 纯手工打造，绝对原创。
5: 是我亲手的，
6: 这个就特别好看，你试试看。
5: 啊，好，我试试。
7: 大妈，您看一看，
5: 好看吗？
7: 哦，我觉得这特别特别适合你，
8: 姑娘。
6: 你在这儿卖货就不怕被抓吗？
8: 第一次练摊吧？我可不是第一次。
5: 我是逛。
0: 突然林毅的手机响了。
1: 还在路上堵着呢。
9: 其他董事都到了，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这个总经理不提前到，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1: 好吧，我知道了，我自己解决。
10: 哎，老大，你干嘛去？
0: 林毅下了车，无奈地看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
1: 我坐地铁去，你开车去会场等我。
10: 有事你给我打电话。
4: 各位姐，
0: 顾青岩还在卖力的吆喝。
4: 喜欢的就看啊，马上就要收摊。
0: 一个戴帽子的男人走到摊位前，突然合上装珠宝的箱子，拎起来撒腿就跑。顾青岩愣了一下，就大声的呼喊着追了上去。小偷直接跑到林毅面前，被林毅一把抱住。小偷拼命地挣脱，扔下箱子逃之夭夭。这时顾青岩追到了林毅身边。
6: 谢谢你啊。
11: 是你的吧？
6: 啊，是我的。
11: 看看少点什么没有。
0: 顾青岩把箱子放到地上查看起来。林毅一摸口袋，立刻傻了眼。
1: 嘿，真是贼不走空啊。
5: 怎么了？
1: 小子把我手机顺走了。
5: 啊！你帮我追小偷，你自己手机丢了，我赔给你。
1: 算了算了，不用你赔了。
5: 要的要的。
1: 你就是刚才街边练摊卖假首饰那个？你这都哪儿进的货呀？仿的什么品牌啊？啊？
5: 这些都是真的，是我独家手工原创的。
6: 不信你看。
1: 咱不吹牛行吗？你这有注册商标吗？
6: 我说了要赔你手机的，你告诉我一下你的银行卡账号。
0: 林毅不由自主地蹲下身子，仔细端详着箱子里用替代材料制作的精美的珠宝首饰。顾青岩一把抢过林毅手里的首饰。
6: 好，我这个人最不爱欠人情了，
5: 都拿走吧，作为赔偿。
1: 得了，自己留着玩吧。
0: 顾青岩捧着箱子追上林毅。
4: 喂，你拿着吧。
6: 你拿着吧，你拿着吧。
1: 哎，不用了，不用了。
6: 这些不是普通的饰品，样样都是孤品，你回去送女朋友嘛。
4: 你这人是不是很喜欢被人家追啊？本姑娘我还没有追过。哎，你等等我。
0: 不久，林毅拎着顾青岩的一箱子低劣的首饰走进了东城珠宝集团成立30周年庆典的活动现场。东城珠宝董事长李卓然站在室外的签名墙前，一转身他看到了林毅，就放下签名笔向前走了两步。
1: 哎，董事长。
12: 哎，林总，怎么走那么急啊？
13: 林总，刚才打您电话怎么关机了？
1: 嗨，刚才不小心把手机给丢了。
12: 以后小心点，手机虽小，关联的事可大。
1: 嗨，完全是一个意外。
12: 那赶紧进去吧，
1: 好，
12: 别让他们等了。
0: 他们刚进会场，李卓然就被人簇拥着走向前台。

0: 林毅则没有人搭理，被冷落在一旁。
1: 哎，董事长，董事长来了，好啊，
2: 来了来了。
1: 董事长好，
3: 董事长
1: 好，
3: 董事长，大家都等您呢。
2: 什么？
3: 在那边呢。
1: 谢谢谢谢。
0: 东城珠宝集团30周年庆典开始了。
4: 各位，下面让我们有请东城珠宝集团的董事长李卓然为我们讲话。
5: 好。
6: 各位，今天虽然是个庆典，但更是一个家宴。各位东城的亲朋好友，欢迎你们。在过去的30年，东城有一家僻静弄堂里的小铺子，成为今天中国首屈一指的珠宝公司。我们的成绩离不开你们的支持，我感谢你。
0: 坐在林毅身边的人在窃窃私语，
7: 说这最近30年他亲身经历了事，还不是个在逃着的。
0: 伴随着模特们珠宝展示表演，宴会正式开始。

0: 城珠宝集团的公关总监孟潇潇端着酒杯走向主桌。
1: 各位董事。
2: 孟总监，
3: 这亮丽的风景线应该压台呀，怎么那么早出来了呢？
1: 邱董事，您别给我戴高帽子了，今天是东城三十年的大日子，我哪压得了这场啊？
4: 能不能压得住场？你说，
5: 你看，但是潇潇只要往那一站，哪儿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4: 对对对，
5: 潇潇，你今天来晚了，必须得罚酒啊。
1: 燕董，这酒我能喝，但话我也得说明白。我今天可是从早上六点一直忙活到现在，您要非要让我把这酒喝完，也行。
4: 酒必须得喝，大家一块儿喝吗？
1: 行。
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1: 敬各位董事。
3: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
6: 好酒量，
4: 好酒量，
6: 好酒量，
4: 好酒量，
6: 厉害！
1: 对了，晚宴后呢，我在小昆山订了温泉酒店，还请各位董事们可以赏脸光临，给潇潇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哦，
7: 李总，你们这公关总监哪儿找的？厉害呀，把公关都做到董事会里来了。人家都这样说了，你们谁还能不去吗？
8: 去去去去去去去啊！
9: 这次并购计划能顺利完成，潇潇真是
10: 绝功之王。
0: 孟潇潇靠近李卓然耳语了几句。
9: 潇潇，你去吧。嗯，
1: 是。
9: 失陪一下，你们继续啊。
1: 好，各位慢慢喝。
3: 好，
0: 林毅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一幕。孟潇潇领着李卓然走进了一间会议室。
1: 里面请。
9: 啊，你先去忙吧。
1: 好。
0: 孟潇潇只好走出会议室，李卓然则在董事长助理林威的陪同下走进了里面的会客室。东城珠宝集团的财务总监王婉东和一个外国人正在等着。
11: 董事长，这位就是那位 IT 高手 Charlie。
12: 李先生你好。
9: Charlie 是吗？坐吧。问了吗？
11: 都说了， Charlie 这边没问题，他说通常用户的密码都比较简单。
9: 费用呢？
11: 狮子开口。
9: 你告诉他钱不是问题，但是事成之后要把嘴闭得紧紧的。
0: 宴会大厅里，总经理助理沈博快步走到林毅的身边。
13: 林董，手机卡呢？给您办好了，号码还是老号码。老子，地铁治安挺好的，手机怎么还丢了？
14: 完全是遭遇了黑天鹅事件。哎，把这给我带回来。
13: 哦，放哪儿啊？
14: 扔我办公室里吧。
13: 好嘞。
0: 林毅拿着新手机边走边打，走到了室外。
14: 我刚才手机丢了，刚换了一新的。哦，没事，说正事儿。什么？
0: 第二天，助理沈博匆匆走进林毅的办公室。
13: 老大，查到了，查理是个黑客，长期潜伏在国际这黑客组织里面。
14: 我分析的没错，他是要对我动手了。
13: 他想窃取您电脑里的资料。
14: 要想促成雅盛对东辰的收购，他必须得取得董事会里多数成员的支持。而这帮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哪边利益高，他们就倒向哪边。
13: 我明白了。如果一旦遗忘的指标下降的话，您在董事会的话语权就没了，也就没有人能制衡这李主任了。老奸巨猾呀！
14: 老狐狸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13: 老大，那我们现在下手吧，来个人赃并获。
0: 林毅端着茶杯沉思起来。晚上曾经和顾新言一起摆过地摊的林哲，在意大利和哥哥林毅网络视频连线。
15: Hello。
16: 我问你啊，就是那种反黑客程序那种小程序你会做吗？
15: 你要那东西干嘛呀？
16: 也别多问了，多长时间能做好？
10: 一个小时吧，我给你做一个小软件，你放在文件夹里就行了。
14: 好，那你就赶快动手吧，做完以后早点睡啊。
10: 哎，再多聊两句呗。哎哎，多聊两句又不会掉块肉。
0: 夜深了，查理施展自己的黑客功夫，开始侵入林毅的办公电脑。李卓然和王婉东在一旁等着结果。查理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点击着，然后他猛击了一下键盘。
11: 得手了。
9: 打开以往。
11: 查理 ，Police Officer Eva Ward。
15: No！
0: 查理一声惊呼，随即暴跳如雷。林毅在文件夹里放了林哲制作的木马病毒。查理不仅没有偷到林毅的文件，自己的电脑反而受到了病毒的攻击，所有文件都被销毁。李卓然知道自己失算了。
17: Game over。
9: 钱赵夫，打发他走，让他完全忘记这个事。
0: 他扭头看着助理林威。
9: 你看着他离开这屋。
17: 是。Please。
11: 查理。
0: 查理收拾起笔记本电脑，灰溜溜地走了。王婉东小心翼翼地坐到李卓然的身边。
11: 董事长，他是不是察觉到这个事儿了？
9: 他没那么好对付。
11: 这知己不知彼，这阻击战看来得摸黑打了。
9: 不是歼灭战。
1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
0: 过了一天，顾青岩又开始在路边摆摊。
18: 绝无仅有，没有第二个质量牢靠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绝无仅有啦，手工原创。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哎，你好，姐姐。
19: 你好，这个多少钱？
18: 啊，这个200。
19: 200块有点贵。
18: 不贵，性价比可好了。姐姐，您看您戴着，显得手特别白，质量有保证，手工原创。
19: 行。
0: 突然他接到了东城集团人力部的来电。
19: 哦，好的。
18: 喂，您好，我是顾欣妍。
20: 你好，我是东城珠宝公司人力部的。嗯，正式通知您已经被我司设计部录用了。哦，如果可以的话，下周一就可以来公司报道。公司对员工着装没有特别硬性要求，但要正装，要干净体面，别的就没什么了。
18: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那我们周一见。
19: 哎呀，这个能不能便宜点？
18: 20。
19: 20这么便宜啊？
18: 我清仓了，清仓了，
19: 多买几件，
18: 所有的首饰20就卖了，来看一看啦。
0: 人群呼啦一下就围了上来。

0: 陆星岩回到出租房，在箱子里翻出珍藏的相册。他看着照片上妈妈慈祥的面容，抚摸着脖子上挂着的钻石戒指，不由得想起和妈妈离别时的情景。
1: 这个漂不漂亮？喜欢吗？
2: 喜欢，妈妈，这是送给我的呢。
1: 是，聪明的宝贝儿，只要你回答对了妈妈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漂亮的戒指啊，就是你就是。
0: 青年时的林毅跑了进来。
3: 老师，出事了。
4: 妈妈，妈妈，林毅，妈妈，妈妈，
1: 林毅，你叫阿姨，你帮我照顾好她啊。
3: 还记得这枚戒指吗？
0: 在到意大利留学前，养父母把这枚戒指交给了他。
3: 那个时候你小，我们一直给你保管着。现在你大了，我们把它还给你。今天是你18岁的生日，我和你妈妈给这枚戒指配了一条项链，作为你的生日礼物。去了加拿大以后啊，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就回来找我。记着，这儿呢。

你妈妈入狱的事儿没那么简单。到了加拿大以后啊，赶快加入加籍，免得以后暴露身份。答应妈妈，无论到任何时候。

0: 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的冤情弄得清清楚楚的。
1: 东城珠宝设计部的叶小青和李明康是一对活宝。
2: 也要做元气满满的一天，做一个元气满满的叶小青。我呢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争取天天向上。来，
3: 你可别喝了你。
2: 哎，你干嘛抢我的营养啊？
4: 我也需要营养啊。
3: 哼，谢了啊。哎，

回头看看从前的我，忙碌奔波，不知为什么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啊，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到了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你好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带给你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四时流转，悄然入秋，最近的风好像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多了几分清爽和平和。秋天大概是四季里面最懂包容的季节了，它不张扬不喧闹，慢慢地帮你抚平夏日的浮躁，让一切都趋于安静沉静和松弛。在日间温柔的秋风里，我们一起听歌，一起随心的生活。节目开篇第一首歌要和各位

位分享啊，这是来自于王铮亮和陈楚生啊带来的一首作品啊，这首歌叫做《半边山半边海》，这是王铮亮作曲，和他的好朋友陈楚生共同作词以及编曲的一首作品。

陈楚生的《向海而生》，山海辽阔，心绪随着浪潮慢慢的归于平静。当海风远去，秋风便缓缓的登场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银霞啊，这首歌叫做《秋诗翩翩》，一起在旋律里接住属于秋天的浪漫吧。

来自银霞的一首《秋诗翩翩》，诗意的秋风缓缓的流淌，季节也自有它的声响。如果说《秋诗翩翩》是写给秋天温柔的短句，那秋蝉的鸣叫就是盛夏留给秋天最好的回响。喧嚣慢慢的褪去，余韵轻轻的飘荡。我们一起来听杨钰莹这首歌，其实是她翻唱的，叫做《秋蝉》。

一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都会在这里陪你听歌。周末到来前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了，希望你拥有每个星期五这个时候都会拥有的美好的心情啊，期待着周末的到来，再加上这一个周末的天气也是不错的，毕竟我们下了好久的雨了。明天后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啊，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温度也是很适宜的，我们终于可以拥有属于我们镇江的大晴天了。再加上明天也是有苏超的啊，我们镇江对阵南通的比赛，记得给我们镇江队加油啊，无论能不能去到现场，我们可以在屏幕前给我们的镇江队加油。

总有一些不经意的时刻，你会被未知的力量径直的击中，扰乱了自己的磁场。这样的时刻以不同的情绪为名，发生在每个人不同的生命历程当中。而总有那么一种情景，面对相似的风景，所有的人为同样的思绪所触动。这是马迪在音符之间写下的，是亿万颗迷失的心之间相连的轨道啊，依旧是马迪那种北京孩子的那种非常特有的唱法，好像连古典也变得轻盈了起来啊。这是马迪的歌，叫做《亿万落日》。接下来1999年面向新世纪写的一首歌了，20多年前的一首歌，依旧写的那么的超前。我们听到的房东的猫的翻唱版本。

好，我们听到来自于房东的猫翻唱词朴树1999年面向新世纪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叫做《New Boy》。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在很多年前，可能随着电影的出现，大家又突然看到了当时的那个天才的少年，很久很久没有出现的朴树以《平凡之路》当时回归了。而在这么多年里，外界的种种流言蜚语从来没有停歇过，而《平凡之路》最直接的证明了这一点。他在10年后的这一天浴火重生，所以他在歌曲当中唱到：“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的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朴树从歌词向人们诉说这10年的心路历程，也用歌词再次的戳中了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那处：我们都只是世间平凡的人呢。

这是来自于朴树他的这首代表作品叫做《平凡之路》，可能在那些年我们看完电影之后，这首歌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很多人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手机铃声、来电铃声等等等等，包括有很多人把这个《平凡之路》里面的歌词也变成了自己的什么励志的一些文字，然后一直在鼓舞着自己，又看到很多人的微信签名，可能微博的签名都改成了《平凡之路》里面的一些文字。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当年的朴树啊，这是也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了，叫做《在希望田》。

女人的包包里总缺一支刚刚好的口红，职场要干练，约会要甜美，去宴会要隆重，见闺蜜要时尚。一支口红当然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那么今天我们的商城大牌福利直接给你安排上行走的调色盘，迪奥口红小样礼盒，一次集齐五支国际大牌的色号，五个色号分别是999传奇红唇、

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的枫叶砖红。平时的官网一支正装就要400块，那么今天到手是199元。这个价格放到平时想都不敢想啊，今天是七七大促美妆的捡漏福利，价格箱数量有限，如果想要买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来进行下单吧。迪奥作为国际知名的奢侈的彩妆品牌，哪个女生不想拥有它呢？他们家的口红在很多的线下的

大家好，我是程昱，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